0: 果民主共和国正在迅速蔓延的伊波拉疫情。世卫组织已经宣布该次疫情是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今次疫情是由一种名为本迪布焦病毒引起。目前对有关病毒仍然未有核准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现时已经有400多宗疑似病例和导致超过100人死亡。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和刚果人口稠密的城市郭马亦都已经出现确诊病例。一名在当地的美国传教士亦都受到感染。美国当局正是努力希望将他移至德国接受治疗。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哈克就表示，如果没有紧急的国际援助，可能会令到人道援助的成果付诸东流。
1: Nearly 9 million people across the eastern provinces of Ituri, North Kivu and
0: 哈克话喺刚果东部嘅伊图吕省、北基五省同南基五省，近900万人正系面对危机或者更严重嘅饥荒。呢、这个将会进一步加剧脆弱嘅卫生系统压力。目前只系筹集到30%所需要嘅卫生资金。他们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增加对刚果的伊波拉疫情及人道援助。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的话，一些能够挽救生命的援助将无法送达最需要的人手中。美国就表示正是加强预防措施，防止伊波拉病毒传播，包括对来自疫情地区的飞机乘客进行筛检，并暂停有关的签证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推迟原定在澳洲东部时间今日凌晨对伊党发动的军事袭击。特朗普透过他的 Truth Social 的社交平台发表声明，指海湾盟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都敦促他推迟行动，等待谈判继续进行。但特朗普就警告说，如果未能够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美军仍然会准备发动全面及大规模的进攻，而他主要是要求伊朗不得拥有核武。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伊朗不会对其国家的权利让步，并发表声明表示对话并不等于是投降。伊朗要求美国解除对该国的制裁，解冻资产和赔偿战争的损失，并继续声称该国是有权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数以百计的伊朗游牧部落成员在德克兰加入支持伊朗政权的群众游行，并承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恢复进行袭击，他们将会奋起反抗。其中一名成员法哈蒂就表示，他已经作好保卫国家的准备。
2: There is no point in negotiating with the aggressor. Bloodthirsty.
0: 法哈蒂话：与侵略者嗜血成性、残害儿童的敌人谈判是毫无意义。他说他们会将敌人由中东甚至是整个世界上彻底消灭。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今晚抵达北京，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就透露，普京将会在明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讨论两国双边关系入面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之后两人将举行茶叙，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乌沙科夫说，两国亦都会签署一系列加强工业、交通和核能领域的文件。他形容俄中双边关系蓬勃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表示两国在外交和很多问题上的立场相同，双方都秉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美国陪审团一致裁定，对马斯克对 OpenAI 提出的起诉是败诉，并指马斯克的诉讼请求已经超时。马斯克指控 OpenAI 和其领导层在他投资大约$3,800万之后，背叛该公司最初以非牟利的使命，但 OpenAI 就辩称对方是错过了可以提出诉讼的时间。该判决为 OpenAI 可能公开招股破除了一大的障碍，预计 OpenAI 的股

0: 值可能会接近一兆美元。马斯克的律师表示会计划上诉，而 OpenAI 的法律团队就驳斥有关的诉讼是要向竞争对手进行破坏。在距离性侵罪犯爱泼斯坦在纽约市监狱死亡不远的地方，一个组织正是展示350万页有关特朗普和爱泼斯坦的证据档案。有关组织由美国司法部网站下载了有关的文件，并将这些文件在一个纪念阅览室里面正式公开展出。虽然因为对受害者的尊重，参观者无法打开展柜，但他们仍然可以阅读特朗普和爱泼斯坦关系的一条时间线，观看为幸存者设立的烛光纪念，并为受影响的人留言。负责组织展览的加勒特就表示，今次展览的目的是让大众持续关注爱泼斯坦的罪行。特朗普曾经多次表示，他在几十年前已经结束和爱泼斯坦的联系，并否认参与过爱泼斯坦相关的任何罪行。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系本地嘅消息。雪梨西南部发生命案，一名男子被控三项谋杀罪，案中两名儿童同一名女子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喺寻晚大约八点，当局接报去到 Campbelltown 一个住所之后，在屋内发现两名儿童和一名女子的遗体，并拉了一名47岁的男子。被捕的男子现正还押，预计今日在 Campbelltown 地方法院提堂。警方说，涉案男子过往并没有犯罪记录，也都没有精神健康问题记录。澳洲癌症协会联同多个健康团体呼吁政府加强防范烟草业干预公共卫生政策。澳洲癌症协会和澳洲心脏基金会、澳洲公共卫生协会等团体发表公开信，指烟草公司正是利用社会对非法香烟问题的忧虑，试图推翻澳洲几十年来的控烟政策，并争取削减烟草税。事源是全球烟草公司 Philip Morris 的代表今个月初获安排在非法烟草市场调查入面，以不公开闭门的方式出席听证会。澳洲癌症协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德塞克斯表示，这场秘密听证会削弱澳洲保障政策制定免受商业利益影响的责任。
1: We do know very disappointingly that tobacco industry.
0: 他说令人失望的是，烟草业竟然获邀以闭门方式参与这次的调查，镜头关闭，证人身份亦都不公开。更加令人关注的是，这个做法违反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精神，而烟草业显然获得比其他公共卫生团体更低调和更特殊的待遇。另外，有研究显示，澳洲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由一般酒铺购买到受污染的非法酒精产品。来自国家药物及酒精研究中心、新南威尔士大学和国家药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在维州的抽查酒铺入面，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出售的酒是含有甲醇和塑胶碎片。研究团队之后到新州、维州和昆州调查超过200间酒铺，结果发现怀疑出售非法酒精的产品的比例是差不多。有关研究发表之际，墨尔本正是接连发生墨尔本正是接连发生有夜店纵火事件。警方认为连串汽油弹的袭击和犯罪集团争夺非法酒精市场是控制权有关。南澳政府表示会在即将对该州选举进行的检讨入面，包括对原住民议会之声的投票过程。因为早前有指控说，一些原住民选民在投票站遭到羞辱，并被质疑他的原住民身份，而原住民国会之声成员莫伊尔亦都声称，一些原住民被剥夺他们的投票权。只有 11% 的原住民选民 参与了南澳原住

0: 民国会投票之声的投票。州长马斯洛表示会详细检讨该选举的过程。
1: Mr. Tom Rogers, former
0: 马斯洛说，澳洲选举委员会前主席罗杰斯正是认真检讨在三月举行的所有选举，而政府会热切期待检讨结果，而罗杰斯将会积极对此进行检讨。另外一项研究发现，原住民女性成为推动原住民就业的重要力量。来自澳洲国立大学和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1981年至2021年之间九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原住民女性就业率已经增加一倍。研究亦都指出，原住民女性在教育程度、入学率以及避免卷入司法系统方面，整体表现都较男性理想。不过研究同时显示，虽然城市及偏远地区的社区就业差距正在收窄，但过去40年间，偏远原住民社区的就业差距就明显扩大。跟着是体育消息。世界体操联会已经解除自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实施的所有制裁。该会发表声明，允许有关运动员在参赛的时候穿着本国的队服，并使用该国国旗和国歌。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寻日收市是报8505点，是跌了125点，总成交是63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49686点，是升了159点。恒指寻日收报25675点，是跌了287点。上证综指寻日收报4131点，是跌了3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7171, 对港元 5.6160, 对人民币是 4.8760。跟着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雨，最高20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6度，布里斯本有雨，最高24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24度，阿德雷德有骤雨，最高18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6度，坎培拉有雨，最高16度，达尔文可能有骤雨，最高32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10点半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1: 和聯盟黨的23%。 这个政党是由韩真在90年代创立， 立场偏右和带有民粹主义色彩， 经常以反对多元文化和移民作为竞选议题。 一直以来，他都只是一个细党，有一班忠实的支持者， 但是近来就人气急升，是前所未有的程度。 为什么支持度会升得这么快呢？ 在3月份，南澳工党在州议会选举入面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 而一国党由原本在下议院0个议席，一下子增加到4个议席。 我们访问了一些一国党成员和支持者， 他们就说主要是因为选民面对多重压力， 包括生活成本压力， 国际危机带来的影响， 在澳洲本地发生的恐袭事件， 和自由党、国家党两党联盟内部的失能和混乱。 Stuart Bonds曾经在2019和2025年的联邦大选入面， 代表一国党竞逐新州Hunter选区议席， 但是落败。 他计划在下年2027年新州州选再度参选。 他亦都说南澳一国党的选举结果对于政党来讲是一件好事。 两大主要政党都有针对生活成本、房屋和移民问题提出政策。工党已经推出减税和能源费用补贴，亦都说他们的澳洲房屋计划Home for Australia会有助解决房屋危机。 而在2025年，自由党就以将燃油税减半、压低通胀和税项，还有减少永居配额作为竞选的承诺。 但是在西澳，一国党州的领袖Rod Caddis就说， 他们的支持者是对于两大党提出的方案都不满意。 而最新的民调显示， 虽然现在很多一国党的支持者本身是两党联盟的支持者， 但是亦都不少人其实曾经投过票给工党、独立候选人和绿党。 而大家现在都选择转态支持一国党。 一国党一直主张收紧移民政策， 包括将移民人数削减超过50万， 退出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 和拒绝某些国家的移民入境。
2: The good migrants understand that they are now Australians.
1: 所谓好的移民明白自己现在已经是澳洲人， 而他们要优先照顾澳洲人先， 而这个就是一国党的立场。 所以某程度上其实他们是在保护移民。 博士Jordan McSweeney是坎培拉大学审议民主中心的资深研究员， 他说现时的政治环境对于一国党来讲是非常之有利。 McSweeney亦都说， 一国党崛起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两党联盟内部的失能和混乱。 就连反对党领袖泰勒都说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选民会对他的政党感到失望。
3: But we respect the fact that those voters who might be thinking about
1: 他们尊重那些考虑支持一国党的选民， 他们有自己的原因， 而他们需要做的是重建大家对他们的信心。 最近的邦迪恐袭令到部分选民转向支持一国党， 这个似曾相识的画面就好像2016年雪梨瑞士莲咖啡馆人质事件之后， 韩真重返国会的情况。
4: So again here, leveraging the Bondi discourse to
1: 现在是同一个剧本， 利用邦迪恐袭事件的讨论将焦点转向国家安全和移民等的议题上面，而这些就是一国党一向主打具有优势的议题。同时移民议题的重要性亦都增加，相关的讨论亦都开始升温。一国党就和其他人将这些问题和房屋危机挂钩。 再加上国际局势动荡，全球极右势力逐渐主流化。 在最近一个记者会上面，副反对党领袖Jane Hume就说，
5: I would lay odds that most of the people in the room
1: 他够胆说今日在场提问的大部分人，要么就是本身或者可能家人都是第一代或者是第二代的移民。 而在接受天空新闻

家咧最近係落重本啊，國務院嘅常務會議係明確提出要建立算力網嘅，而且咧係將佢啊同埋水網、電網、通訊網放喺同等重要嘅位置嘅喎。喺15嘅規劃入邊咧，專門部署要建設全國一體化嘅算力網添。咁算力網究竟係咩呢？簡單講啦，即係話算力版嘅國家電網啊。咁都係用翻電網嚟做舉例啦，係咪？以前咧要用電啊，每家每户自己按台發電機啦，係咪？而家咧統一係由國家電網去供電噶嘛，我哋俾錢用就得啦。同樣啦，算力網咧都係將全國嘅數據中心啊連成一張大網，統一咧咁去調度算力嘅。咁將來我哋咧可以好似買水電一樣，按需去買算力，咁成本自然就降落嚟啦。有從業者咧已經興奮留言啦，就話期待咧喺未來算力同埋流量一樣啊，可以飛入尋常百姓家嘅。目前咧 token 嘅成本咧仲係偏高，但係隨住算力網逐步建成啊，單位使用成本咧將會持續走低嘅。咁將來好似用電咁買算力，成本咧係跌到笑嘅，甚至咧逢年過節仲可以享受到譬如話算力優惠啊、算力套餐之類嘅便利，呢鋪真係有運行啦。咁期待咧以後可以做到算力自由，咁就正啦。咁分享完大新聞啦，分享下廣州嘅餵食貓最期待嘅好消息啦。我哋廣州市政府咧日前係公布咗第九批嘅市級非物質遺產名錄嘅，一口氣咧係新增咗106個項目，而最令街坊興奮就係飲食類啊係獨佔45項嘅，幾乎係佔咗半壁江山。今次上榜美食啦，基本都係街坊從細食到大嘅經典嘢啊，白雲豬手、廣式燉湯、廣式乳鴿、煲仔飯、奶粉呢啲嘢咧，全部都有啊！更誇張嘅係咧，單係廣式燒味呢一行咧，就拓展出燒鵝啦、燒乳豬啦、泰和燒雞啦、花刀燒骨等等嘅多個分支，真係可以話係咩咧？燒味家族大團圓啊！咁有啲食家網友就話啦，咁我以後食煲仔飯係咪可以大大聲咁話我食嘅就係非遺呢？都有網友咧好感慨喎，以前哇係唔知嗰啲白雲豬手係咩嚟嘅，而家咧白雲豬手有身份啦，唔需要再做無證嘅豬手。咁當然啦，除咗城市美食，今次咧仲有一批鄉村嘅土特產啊，係跻身非遺嘅喎，譬如話白雲區嘅馬蹄粉、花都梯面嘅山水豆腐花、從化荔枝乾啦，同埋增城嘅烏飯，咁真係從城到鄉，遍地都係文化味啊！咁有從化嘅果農咧，都同我分享就話啦：我哋整嗰啲荔枝乾啊，嗰啲手藝啊，而家咧都係非遺啦，以後賣嘢可以掛翻個靚牌，有得威啊！咁當然啦，非遺唔係齋淨得食嘅，仲有南音說唱、廣式嘅插花、傳統嘅皮雕同埋馬面裙製作等等入咗選嘅。尤其係貧藝嘅曲藝，南音說唱咧係入咗圍嘅，更加令到啲老藝人咧睇到傳承嘅希望喎。有曲迷就話啦：細個咧聽阿婆唱南音，以為失傳啦。而家政府撐我哋腰啊，希望後生仔可以肯學嚟學啦。專家都表示話啦，非遺名錄咧擴容啊，係既保護咗貧藝技藝，都可以咧令市民喺日常嘅飲食之中觸摸歷史啊。總結嚟講啦，燒鵝、乳豬、煲仔飯齊齊上榜，呢鋪咧我哋呢啲老廣啊，可以大大聲咁話啦。我哋食嘅就係、是。

现在由胡天能为大家报道今日嘅详细新闻提要。医疗团队正系试图尽快控制刚果民主共和国正在迅速蔓延嘅伊波拉疫情。世卫组织已经宣布，今次疫情系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目前已经有400多宗疑似病例，导致超过100人死亡。一名在当地的美国传教士亦都受到感染。美国当局正是努力希望将他送到德国治疗。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推迟原定在澳洲东部时间今日凌晨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袭击。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伊朗不会对其国家的权利让步，并发表声明表示对话并不等于是投降。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今晚抵达北京，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普京将会在明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讨论两国双边关系入面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美国陪审团一致裁定马斯克对 OpenAI 提出的起诉是败诉，并指马斯克的诉讼请求已经过时。该判决为 OpenAI 可能公开招股消除了一大障碍，预计 OpenAI 的估值可能会接近1兆美元。回来本地，雪梨西南部发生命案，一名男子被控3项谋杀罪，案中两名儿童和一名女子死亡。南澳政府表示会在即将对该州选举进行检讨入面包括对原住民议会之声的投票过程。这次新闻提要报道完，跟着交给温楚良主持《二家等你call》。

0: Hello， 各位，咁啊，时间就系依家等你 call talk back 环节啦。今日 talk back 嘅嘉宾就系墨尔本内分泌专科医生李家华 Dr. William Lee。咁啊，今日嘅主题系咩咧？就讲下甲状腺结节嘅成因，同埋佢对身体嘅影响。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嘅，我哋电话号码就系1300-799-323，系1300-799-323，亦都系写短信嘅。咁啊，短信咧就传俾0448-799-323，系0448-799-323。好啦，咁首先同阿 Dr. Lee 打个招呼先，系啦 ，Dr. Lee 你好，早晨，系 Dr. Lee 听唔听到啊？系啦 ，Dr. Lee 暂时系咪听唔到咧？
1: 我听到嘅，你听唔听到？
0: 我听到啦，而家冇错啦，听到啦。
1: 系啦，系你好，
0: 你好 ，Dr. Lee。嗱 ，Dr. Lee， 你之前亦讲过，即系好多内分泌嘅问题，包括我记得系糖尿病啦，同埋类固醇药物系一个双刃剑啦，同埋骨质疏松症等等啦。咁啊，今日咧就讲呢个甲状腺结节嘅，咁就想问下你啦。咁啊，首先甲状腺有啲咩功能，同埋咧咩叫甲状腺结节咧？
1: 系啦，嗱，咁咧甲状腺咧就系我哋颈部嘅一个器官啦，佢嘅位置咧大概系喺我哋个气管前面吓。咁甲状腺呢个器官咧，最主要佢就会分泌一样嘢叫甲状腺素。咁甲状腺素咧就系控制我哋嘅新陈代谢啦吓。咁但系咧，今日所讲嘅甲状腺结节咧，就系话喺呢个甲状腺器官入边，佢有啲细胞，佢唔知咩原因，突然之间异常咁样增生，形成咗一个肿块，咁呢啲情况咧，我哋就称之为甲状腺结节啦。
0: 哦，系一个肿，即系增生嘅原因就未必知道，但系增生咗之后咧，形成咗肿块咧，就系成为呢个结节。咁其实增生嘅会唔会你见过啲案例啦？系增生咗一次啊，定系话有唔同嘅部位都有增生，定系话可以系真系好多个增生嘅咧？
1: 是啊，问得非常之好啊。咁嗱，呢啲甲状腺嘅结节咧，佢可以系单丁一个啦，但系亦都会有啲时候咧，系有好多个都可以发生嘅吓。咁如果你有咗呢啲甲状腺结节咧，咁其实咧佢就好多时咧都系唔会消失嘅吓。咁佢都会系喺你个甲状腺器官入边。咁喺医学界方面咧，就成因就未有一个明确嘅定论啦。咁但系好多时咧，我哋都会即系揾到一啲因素系同佢有关，例如话系有家族史啊，或者自身有啲自体免疫毛病啊，或者接受过一啲辐射治疗啊等等，呢一啲咧都系同甲状腺结节嘅成因咧系有啲关系嘅。
0: 会唔会人老咗咧有呢一个退化咧而有呢个增生嘅咧？
1: 这个都讲得非常之好嘅，因为咧好多时呢啲结节咧同我哋个年纪咧都好有关系，即系年纪越大咧，你发现有呢啲结节嘅机会亦都会越高咯。
0: 有阵时有啲即系自体嘅免疫疾病嘅吓，有阵时话由自己打自己啊呢一啲咧，其实呢啲自身或者自体免疫疾病咧，系咪我估啦吓，都应该有少少影响嘅，系咪咧？
1: 是啊，非常之好啊！因为咧我哋都做过啲研究咧，发现如果你有一啲譬如甲状腺发炎啦、甲状腺扩张啦，或者甲状腺功能减退咧，呢啲情况之下咧，你有甲状腺结节嘅机会咧，亦都系会高咗噶。咁所以同甲状腺本身一啲毛病咧，都系会有一啲关系喺度。
0: 好啊，不过我想问下，甲状腺结节咧，英文系点样讲咧？
1: 通常咧，我哋就叫做 thyroid nodule 啦，吓呢个就系佢嘅英文名啦。
0: OK， 好，咁就嗱，你从事呢个内分泌专科医生啦，我相信甲状腺问题，我谂你都好常见啦。但系甲状腺结节咧，其实又常唔常见嘅咧？
1: 系啊，咁咧，其实甲状腺嘅结节咧，都系非常之常见噶。有一啲超声波嘅研究咧，就发现咧，大概有2至7成嘅人咧，如果佢哋因为任何原因去做一个超声波检查，咁就会发现到咧，佢原来喺佢个甲状腺上面咧，都系会有呢啲结节喺度嘅，咁所以其实都系非常之常见嘅。
0: 系，即系其实我哋不嬲，如果照呢啲系超声波啦吓，系咪通常就唔会照呢、一个特别去照呢一个甲状腺结节嘅？系真系你摸到有呢个硬块啊之类咧，医生先至会去照呢、一个即系超声波啦吓，睇下有冇甲状腺结节嘅，系咪啊？
1: 系啊，问得非常之好啊吓，因为咧好多时即使你有呢啲结节咧，佢大部分 都系冇乜症状嘅。好多时可能有啲人佢自己检查啊，摸到个颈好似有粒嘢啦，或者佢硬系觉得自己吞嘢好似有啲唔舒服吓、啊，或者有啲痛啦、啊。或者有陣時覺得啊，把聲好似沙沙地，或者喉嚨痛一段好長時間。咁因為呢啲原因咧，跟住睇醫生，醫生就話：嗯，咁不如我幫你安排個超聲波檢查，照一照條頸啦嚇。咁、其實嗰陣時可能都未必係特登為咗甲狀腺結節而照嘅。不過喺做完超聲波檢查之後咧，就發現咗哦，原來你甲狀腺上邊咧有一粒粒嘢喺度，咁就係引起咗之後嘅討論，就係話點樣去一個跟進呢啲甲狀腺結節咯。
0: 好啊，咁究竟甲狀腺結節嗱，好似你咁講咧，有陣時自己都唔知道啦嚇。咁真係如果我哋身體上甲狀腺嗰度有個結有啲結節啦嚇，其實會對身體有啲咩影響嘅咧？
1: 係啊嚇，咁咧就其實大部分。有呢啲結節呢都係對身體冇乜特別影響，亦都唔會話好特別有咩症狀嘅、啊、不過有三大嘅情況呢我哋係需要注意。第一呢就係、所謂佢有冇影響到一個壓力性症狀啦，即係話粒嘢本身有冇、影響到周圍器官。第二樣嘢呢就係話呢啲結節呢都可以釋放甲狀腺素嘅，有陣時如果釋放過多嘅話呢就會引起一個甲亢情況。咁最後我哋個擔心呢就係話啊呢啲咁嘅結節會唔會其實係擔心係一個甲狀腺癌症呢，咁、所以你睇醫生之後佢都會再同你討論啊會唔會擔心係癌症呢啲情況有咩要注意等等囉。
0: 嗯啊 ，Doctor Lee， 咁啊，虽然咧，我谂如果再问呢个问题，可能深少少，但系我自己想知，就系、是、你从譬如话超声波咧，咁有啲乜嘢，即系嗰个片咧，你点即系怀疑咧，一个人可能呢个甲状腺结节咧，系属于恶性嘅肿瘤嚟咧，睇唔睇得出噶？
1: 系非常之好啊！呢个问题吓，咁、其实首先第一句啦吓，有呢啲结节咧，我会讲话大部分90%咧。都是良性嘅，即係話唔擔心佢係癌症嘅、不過有 10% 度呢我哋係需要注意。咁通常呢我哋就會透過一啲超聲波形態，即係話有冇鈣化，佢會唔會個質地係實篤篤啊，或者係個形狀係暗暗沉沉嘅。咁、有呢啲特徵呢咁我哋會比較擔心。第二樣嘢呢就係佢嗰個大細啦。如果嗰粒結節是非常之大的话呢，咁呢啲都系一啲比较担心佢会有机会系癌症嘅情况。
0: 嗯，好。嗱，咁头先讲过啦，有阵时候呢有呢个患咗呢个甲状腺结节呢大家都未必会察觉嘅。不过亦都有阵时候呢有啲症状呢会令到你即系叫啲人去照呢个超声波嘅。咁其实有啲咩症状大家留意可能会系呢一个即系甲状腺

0: 結節的徵兆呢？
1: 是啦，嗱，咁首先第一样咧就系、是、嗰、那个结节本身啦，因为咧佢位处于我哋个颈部，喺我哋颈部咧附近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器官喺度嘅。如果因为嗰个结节影响到其他器官咧，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吞嘢有啲困难啊，因为佢可能阻住咗你食道，佢可能令到你呼吸有啲唔畅顺，因为咧佢后边就系条气管啦啊。咁、如果粒结节佢位处于声带神经附近嘅，咁可能会令到你有啲声沙啦。咁最严重，如果个粒肿瘤非常非常之大，大到咧你其实自己摸一摸条颈咧，你都可以摸到有一个肿瘤。咁呢啲肿瘤有阵时咧，附近有啲血管，咁佢又可以出血㗎喎。咁如果出血嘅话咧，你又会觉得非常之痛。咁呢啲就係、是、甲状腺结节常见嘅压力性症状啦。
0: 好啊，咁如果真係我发现有呢、這个甲状腺结节啦，咁、一般嚟讲使唔使做手术嘅呢？定係话有得佢呢冇乜所谓，或者你监察住佢，定係话真係你哋可以用一啲手术或者其他药物嚟控制嘅呢？
1: 是啊，嗱，如果咧我哋诊断咗有呢个甲状腺结节咧，咁第一步就唔使担心先嘅，因为咧，我哋正如头先所讲，大部分都系冇乜问题嘅，咁但系我哋都要即系仔细啲去排除埋，剩翻个一成机会会唔会系一个癌症嘅前期咧？咁通常我哋个建议就系话，你就系做一个超声波检查，咁透过超声波检查，咁我哋睇清咗个形态。担唔担心系癌症先？如果我哋有担心，即系会系一个癌症嘅问题嘅话咧，咁下一步医生就会建议你咧做一个抽针检查啦。即系话咧，佢好似抽血咁，摆一支细针喺你个结节嗰度，攞少少细胞出去睇下显微镜，睇下会唔会有一啲癌症细胞啊。咁通常你有咗个抽针结果之后咧，咁我哋又会再同病人讲话啊，我哋而家有几担心呢个可能系癌症情况，咁再建议会唔会做一个手术，或者系定期做一个超声波监察咁样咯。
0: 嗯，好啊，好啊，呢、这个就系后续啦吓，咁即系抽完出嚟咧，检验咗之后啦，咁之后再点样样啦，咁今日时间我谂讲唔到咁多噶啦。不过咧呢、这个结节，我相信即系如果太大嘅话咧，系咪亦都会影响到甲状腺原有嘅功能噶？
1: 系啊吓，佢呢个结节咧，佢自己本身佢亦都有机会系会即系释放甲状腺素啦吓。咁、甲状腺素头先讲就系话控制我哋新陈代谢吓、如果我哋因为呢个结节释放咗太多嘅甲状腺素，你就会有一个甲状腺亢进嘅情况。
0: 嗯，
1: 咁通常你有甲状腺亢进咧，你可能就会有手震啊、心跳啊、成日出汗啊、好怕热啊。胃口好好，但系咧好得意啊，体重咧系会下降嘅吓，咁同埋会有啲失眠啊。女士嚟讲咧，可能佢哋个经期亦都系会有啲异常，呢啲都系甲状腺功能亢进，因为结节而引起嘅症状啦。
0: 好啊，好啊，得得呢，咁我哋讲到呢一度啦，因为有啲听众打咗电话入嚟，同埋有啲就写咗短信入嚟，我哋首先听少少广告，翻嚟就接听电话。
2: 为家人同贵宾准备丰富晚餐。你使用黄竹香米，一定能使大家尽情享受黄竹香米嘅美味。黄竹香米，生活中最简单而最重要嘅。
3: 作为一名医生，我成日都听到各种唔同嘅警报声、监察仪器嘅声、求助嘅钟声。不过有一个警报就只有你自己先听到，佢就系你内心嗰、那个病人同佢哋嘅家人，往往系最先察觉到有嘢唔妥嘅人。所以如果你在医院觉得自己或者你照顾紧的人情况转差，记住你一定要出声。在新州任何一间公立医院或者医疗服务机构，你都可以透过 Raise It 的程序来将你的忧虑升级处理。想了解相关步骤，请浏览 health.nsw.gov.au/raise it。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的。
4: SBS 已经准备好透过 Alexa、Google Home 或者 Apple Smart Speaker 同我哋保持联系，想随时随地收听 SBS 广东话嘅新闻、热话同故事，只要讲 Play SBS Cantonese Podcast， SBS Audio 音乐电台播客最啱你嘅频道。
5: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0: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1: 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温楚良。今日嘅依家等你 call 嘅嘉宾就系墨尔本内分泌专科医生李嘉华 Dr. William Lee。咁啊，头先讲过咧，就甲状腺结节嘅成因同埋对身体有啲咩影响啦。咁啊，而家系接听听众嘅电话啦。系 Dr. Lee， 你喺咪度？
3: 喺度，喺度。
2: 喺度，好啊。咁我哋接听电话啦。咁啊，首先打电话嚟咧就系雪梨嘅啊，系咪黄女士啊？
4: 系。
2: 系黄女士，你好。
4: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咧就有全部甲状腺炎差唔多十年啦，咁咧就个抗体咧最近越嚟越高，成千几，咁仲有咧嗰个 B 超咧，甲状腺 B 超有啲结节啦，又有啲增大，咁咧就同时咧就有啲便秘啦，跟住最近咧仲会大便有出血，医生话你可能系呢个内分泌甲状腺引起嘅，咁样嗰、那个。抢咩墙壁增厚啊咁样，咁佢呢个你要做咗胃肠镜先咁啊，咁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呢个桥本阵时我嗰、那个抗体高，球蛋白慢慢又低得 0.5， 即系越嚟越低咁，咁我需要点样治疗咧？同埋我应该去边个科睇咧？
2: 系啊 ，Doctor Lee， 你听唔听到第一句系乜嘢？我听唔到第一句。
3: 系啊，听到啊，系啊，阿黄女士，系多谢你嘅分享吓。咁咧就头先你系讲话你有十年嘅甲状腺发炎情况啦吓。咁、通常咧我哋估计咧你系咪讲紧一个叫 Hashimoto 嘅 thyroid disease， 即系话一个桥本氏嘅甲状腺发炎。
4: 系桥本甲状腺。
3: 系啦，嗱，咁通常呢个情况咧就会引致我哋甲减嘅，即系话咧甲状腺功能降低嘅，咁所以佢亦都可能解释咗你某部分症状，例如话你有啲便秘啊咁样，咁通常我哋都会建议你可能会食翻啲甲状腺补充剂吓，咁、但系你头先亦都讲到话有啲大便出血吓，咁、我就会觉得咧，嗱，其实甲状腺问题引致大便出血咧，就唔系咁常见噶吓，咁、所以咧，反而你讲呢个症状咧，我觉得可能你要再同你医生倾一倾，就系话会唔会做啲大肠镜普查啊，或者调查一下有冇其他原因，因为咧大肠癌啊呢啲咧引致出血，或者简单类似痔疮咁引致出血嘅机会咧，就远比甲状腺问题为高嘅。咁、第二样嘢你讲到就係话你个 B 超有一啲结节，咁正如我头先咁讲啊，你有甲状腺发炎一啲自体免疫毛病，你有结节嘅机会呢就係、会比正常人多，咁亦都即係证实咗，即係同呢样嘢都好吻合啦。咁、你嗰个结节问题呢，我觉得就係你需要做一啲超声波去做一个监察，去做一个评核，睇一睇佢担唔担心係有癌症嘅问题，因为你其实最担心都係甲状腺癌症啫，咁、所以呢你就需要跟进你嘅医生呢去做一啲检查，去超声波定期睇一睇。咁通常呢我会建议你呢啲情况呢就最好都係搵返一个内分泌医生啦，因为呢内分泌医生佢既帮你检查结构上嘅问题，正如头先结节，亦都可以帮你处理功能性嘅问题，例如甲状腺功能过高或者过低呢啲情况。
4: 咁即系我嘅由嚟 T3 T4 啊嗰啲，T3 T4 都正常，TSH 亦都喺正常范围，咁系咪未到夹紧嘅程度咧，还是系夹紧前奏咧？
3: 系啊，是啊，讲得非常好啊，黄女士吓。嗱，咁其实呢点解就係话要睇甲状腺或者内分泌医生呢，就係话佢会睇你嗰个TSH T3 T4 嘅水平去判断你而家。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前期嘅甲减情况啊，咁当然就要排除你唔系食紧补充剂先啦，吓、啊，即系你未食紧任何嘢嘅吓。咁、啊、如果你有你呢个抽血结果咧，我哋通常定性为一个前期嘅甲减情况。
2: 嗯，好啊，黄女士，咁啊，今日好多谢你电话先吓，咁我哋讲到呢度为止啦。因为有个听众写咗落嚟，佢话咧就系、是、甲状腺左腋有呢个 TERT 系咪 TERT 病变，右边就冇。咁啊，佢话左边会唔会即系个病变会转移到右边嘅咧？咁啊，希望你可以解答到。
1: 系系啦，嗱，咁咧就呢个咧，其实是一个好深嘅问题嚟噶吓，即系、就是、呢个 TERT 病变咧，咁我哋通常咧就系讲紧话，一啲基因测试啊，基因测试，如果我哋发现咗啲结节，头先讲话我哋比较担心系咪癌症，咁而家咧我哋会有多一啲所谓嘅基因测试可以做嘅吓，咁、譬如头先呢位听众佢讲就系话佢测试到有一个 TERT 嘅。基因变异啊，咁我哋发现咧有某啲基因变异咧，佢有甲状腺癌症嘅机会咧，又系会相对高。咁 TERT 咧就系、是、其中一种
2: 吓。
1: 咁、啊、如果佢再加埋另外一啲基因变异，例如我哋所谓一个 BRAF 啦，或者 BRAF 嘅变异啦，咁呢啲咧就会反映到佢嗰、那个啊。担心癌症嘅机会，或者佢真系癌症，佢嗰、那个进程咧系会比较差一啲嘅。
2: 嗯，
1: 咁所以如果你有呢啲基因变异发现到咧，咁通常我哋都建议你一定要睇一个内分泌医生或者一个肿瘤科医生啦吓，因为呢啲咧就比较系更加确切，可能系有一个癌症嘅情况啦。
2: 嗯，即系左边去会唔会转移到去右边嘅呢一个，其实就系要 check 过先至知道。
1: 嗱，佢呢个咧系一个基因变异，即系话咧你喺抽血啊，佢整体上你身体嘅细胞系带有呢个基因。咁至于你话由咩左边去右边啊，咁其实就即系反璞归真啦，就系、是、你睇翻你超声波，咁你右边有冇嘢先？
2: 嗯，
1: 右边有冇见到有结节先？如果你都见唔到一个结节嘅吓，咁、啊、你就我哋就唔会讲话佢走咗过去啦吓。咁、啊、但系因为你所有细胞佢哋个源头都系一样嘅，如果你左边有问题。你右边有问题嘅机会咧，都系一样嘅，咁所以你都要定期监察。
2: 好啊，好，跟住落嚟咧，呢位亦都系雪梨嘅李先生，李先生早晨，
3: 系早晨，早晨，
2: 早晨。
3: 我请问，李嘉华先生系咪内分泌医生啊？
1: 系，冇错，冇错。
3: 哦，嗱，我有个问题噶嘛，喺1974年啊，我个妹系死咗喺伊利沙伯医院，佢系患咗甲状腺肿瘤。
2: 嗯。
3: 咁佢冇幾耐咧，我媽媽又患，好在嗰陣時有新嘅技術，用重水啊，咁啊有個護士啊，佢夾住啲重水俾我媽飲，咁就經過飲咗兩次之後咧，個甲狀腺啲腫瘤病毒啊，嗰啲病毒就死曬啦。咁喺34年前啊，我去有醫生介紹我去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見一個教授，佢係疫苗學教授，佢同我驗血。點知發覺我嘅 thyroid antibody 嘅係超咗過曬破出世界紀錄，應該60 unit 嘅，我500，咁我當時驗血都話錯，要我再驗，點知第二次再驗咧都係500個單位，
2: 嗯，
3: 係超咗破咗世界紀錄嘅，
2: 嗯，
3: 個 antibody， 咁原來我喺我媽媽嘅身體，我未出世之前咧就感覺到。我母親家族佢有啲呢個甲狀腺腫瘤嘅問題啊，
2: 嗯，
3: 所以我妹就死咗，我媽又後來都染病，但我咧就一直驗血咧都係嗰個甲狀腺嘅thyroid antibody 咧係超曬標嘅，而家佢嘅算法計算法就唔係以前咁60單位，我而家去到1800，最近嘅驗血係我thyroid antibody 1800。上个月，今个月五月，唔系五月，三月。

0: 政府将延长柯林斯级潜艇的服役寿命。伊朗提出新和平方案，特朗普称或有望达成核协议。普京访华前称将深化俄中伙伴关系与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宣布将延长澳大利亚六艘柯林斯级潜艇的服役寿命。马尔斯于5月19号在洛伊研究所发表讲话时表示，该计划将于5月底启动，旨在延长这支老旧舰队的服役寿命，同时降低工程和进度方面的风险。延长服役寿命旨在延长潜艇、舰艇和飞机等复杂军事装备的服役时间。马尔斯表示，是随着澳大利亚从常规潜艇向未来核动力潜艇舰队过渡，该项目至关重要。向我们未来的武装核潜艇舰队过渡是该项目的一个关键考虑因素。此外，作为服役时间最长的老旧潜艇之一，法恩科姆号潜艇也将进行详细的工程评估。这种方法将确保我们的柯林斯级潜艇在当下以及未来多年内仍然是强大且高度可靠的水下作战平台。国家党参议员马特·卡纳万表示，该党将反对政府的联邦预算税收改革，他认为这些改革将对澳大利亚偏远地区造成最严重的打击。他指出，农业和畜牧业将受到资本利得税改革的严重影响，因为那些主要依靠资本价值增长获得收益的行业将被征收更高的税。卡纳万参议员表示，这将打击人们进行农业和科技等高风险投资的意愿，并导致生产力下降。政府的税收改革将打击任何想在我国承担风险的人。这意味着任何能够提高生产力、增强经济实力、改善社会的人都将受到打击，而我们本应鼓励人们勇于冒险、积极尝试。我希望看到一种能够鼓励澳大利亚年轻人走出去、创办企业、大胆尝试的税收制度。经过阿尔巴尼斯政府与中国的磋商，澳大利亚已确保获得超过60万桶的燃油供应。此外，还将从文莱进口 3.85 万吨尿素用于农业生产。由于伊朗封锁霍尔木茨海峡，全球能源危机加剧，总理阿尔巴尼斯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之间的谈判是为保障能源供应而采取的系列措施之一。一些小企业主对联邦预算案中宣布的税收改革感到担忧。联邦预算案改革了税收制度，取消了此前澳大利亚人出售资产只需为 50% 的利润纳税的优惠政策。卡洛斯·科尔多瓦是众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表情包的小企业主之一。该表情包将总理描绘成他们的新双重企业主，以此回应对资本利得税改革的不满。这位40岁的小生意者在近8年前创立了自己的拉丁美洲食品品牌。他告诉 SBS 新闻，他被骗了，并且近期不会投票给工党。
1: The humor behind that, it's real, you know, I think we...
0: 这背后的讽刺意味是真实的。你知道的，我们只能笑笑，但我想我们真正想表达的是担忧。我们用已经缴过税的钱来投资创业，因为你知道工作的时候我们是要缴税的。现在感觉我们要被三重征税，无论我们是否出售企业，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澳大利亚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呼吁联邦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应对伊斯兰恐惧症。此前，美国加州圣地亚哥一座清真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在一份声明中，澳大利亚黎巴嫩穆斯林协会发言人贾万勒·海尔呼吁联邦政府在澳洲境内采取行动。他说，澳大利亚穆斯林社区一直担心类似事件会在澳大利亚本土发生。与此同时， 圣地亚哥警察局长斯科特·瓦尔表示，调查人员正将这起美国枪击案作为仇恨犯罪进行调查，因为已有信息显示两名枪手曾发表极端主义观点。
2: There are details and information that we are investigating.
0: 我们正在调查有关仇恨言论或仇恨性措辞的具体细节和信息。目前还需要更多时间进一步查明这些信息的来源，但可以确认的是，目前这起案件正按照仇恨犯罪方向进行调查，其中显然涉及仇恨性质的言论。跨性别者权益倡导人士对反对党及保守派政党提出收紧性别歧视法律的承诺表示担忧，称此举可能会削弱这一少数群体的重要法律保护。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维持了

0: 2024年的一项裁决，将跨性别用户罗克山·蒂克尔排除在仅限女性使用的应用程序 Giggle for Girls 之外，构成歧视。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在社交媒体声明中表示，这项裁决证明澳大利亚现行法律未能恰当地保护女性和女孩的单一性别空间。他承诺，如果联盟党赢得政府执政权，将修改反性别歧视法。影子总检察长米凯尔·卡什也向天空新闻表示，其政党将在下周向政府施压，推动采取这一行动。
1: Angus Taylor has made it very, very clear.
0: 安格斯·泰勒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基于女性的性别权利很重要，生物性别很重要，出生时的生理性别很重要。当我们当选执政后，我们将修改反性别歧视法，使性别的定义以生物学为基础。换句话就是，一个人出生时所具有的性别，才是在反性别歧视法中具有法律意义的性别。布里斯班一名曾任医生的男子被控犯有近150项罪行，他被指控在2000年代初至2015年间，在一间私人医疗中心性侵15名女性。警方称，该男子在布里斯班南部塔拉吉迪工作期间犯下这些罪行。他被控148项罪名，其中包括94项强奸罪和54项性侵罪。昆州警方高级警探丹尼斯·希尔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任何掌握更多信息或经历过类似事件的人，请直接或匿名联系警方。北领地官员已确认爱丽丝泉有两人死于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病毒。北领地卫生政府卫生部门表示，这两起死亡发生在4月和5月，死因是莫类谷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是昨晚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致力于深化俄中关系。普京预计将于5月20号周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而就在几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了北京。普京在抵达中国前录制的一段视频中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将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安全利益。我坚信，俄中将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与睦邻友好，确保两国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福祉，并维护好全球的安全与稳定。联合国谴责了发生在美国圣地亚哥市一座清真寺 联合国谴责了发生在美国圣地亚哥市一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事件，该事件造成3人死亡。警方表示，遇难者中包括一名保安，他们称其行为是应有的。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嫌疑人随后被发现死在附近的一辆汽车内，警方认为这是一起自杀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蒂芬 杜雅里克表示，对宗教场所的袭击尤其令人发指。秘书长重申，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尤其令人发指，并强调迫切需要面对各种形式的仇恨和不容忍。秘书长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沉痛的哀悼，他与穆斯林社区站在一起，并呼吁对袭击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杜雅里克补充说，秘书长已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呼吁对袭击事件展开全面的调查。最后是一条体育新闻，来关注一下澳式足球联赛，AFL Hawthorn足球俱乐部的球星威尔代有望最早于下周重返赛场，这一回归备受期待。不过，这将取决于他本周五晚代表 Box Hill Hawks 队参加维州足球联赛 VFL 比赛时的复出表现。戴因在季前赛中肩膀脱臼而一直缺阵，去年由于足球伤病仅参加了6场 AFL 的比赛。 教练萨姆米切尔表示，戴的回归让所有人感到兴奋，但球队会谨慎推进他的复出进程。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710 美元、 1.217 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4.844 元人民币、 5.568 元港币和 22.506 元的新台币。 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5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

0: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2: SBS Chill.
3: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4: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5: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6: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7: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继续我们看到，从 APY 土地到雅尔巴 ，SBS 与悉尼双年展 Rememory Reviewed 记忆重现系列呢，一同踏上了横跨澳大利亚的旅程。
8: 嗯，这个系列里面收录了对十位艺术家的访谈，探讨他们的记忆、身份和没有被讲述的历史，让大家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那不要忘了。再次温馨提醒大家，悉尼双年展 Rememory Review 记忆重现系列呢，现在已经在我们 SBS On Demand 上面免费上线了。
7: 非常欢迎您去 SBS On Demand 上去观看。
8: 嗯，
7: 我们看到澳大利亚老龄事务委员会指出呢，一些长者面临居家护理服务收费大幅上涨、定价不透明和服务标准不一致的问题。
8: 嗯，在5月19号，也就是昨天，澳大利亚联邦老年护理和老年人事务部长萨姆雷伊就宣布要推出多项举措，防止不合理的行为，加强对于年长者权益的保护。
7: 这些新举措是在家庭倡导组织以及服务提供者反馈的基础之上制定的。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李新宇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9: 周二，澳洲联邦长者护理和长者事务部长萨姆·雷伊宣布，政府将会加强居家支持计划中的对年长者的保护，推出一揽子新措施，防止不公平的收费，保障他们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获得所需的护理服务。居家支持计划旨在改善长者获取服务、产品、设备和住房改造的途径，帮助他们保持健康、活跃以及社交联系。根据新的措施，老年护理质量和安全委员会将有权责令多收费的服务提供者退款。对于没有履行按月出具账单明确要求的服务提供者，将会采取监管的行动，并且定期公布相关的调查和执法的行动。新的全国居家支持服务收费汇总将会每季度发布，公布护理服务的中位价格以及价格的范围，从而帮助长者及其家庭了解市场的收费水平以及差异。一些个人护理服务在转入临床护理类别过程中的定价情况，政府部门以及该委员会也将会专门的监测。同时，政府鼓励服务提供者涨价的频率每年不超过两次，以提高费用的可预测性，也便于长者更好地规划他们的服务套餐预算。萨姆·雷伊在周二表示，一些长者和他们的家庭告诉我们，在居家护理方面，他们需要更有力的保障措施来应对不合理的市场收费。我们已经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将会采取行动。对于备受关注的护理服务价格上限，原定于今年7月实施的相关措施将会推迟。该部门表示，将会用时间完善更广泛的定价机制，在对市场的稳定性有更高的信心之前，暂缓正式价格上限的实施。该部门还指出，全球的波动和成本压力正在影响着老年护理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在当前价格水平仍然不稳定，而且高于正常水平的情况下，设定价格上限，则有可能会对长者和服务提供者都带来不利的影响。联邦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接受澳洲广播公司采访时指出，我们对当前市场上的价格波动情况感到担忧。此前在一些计划中出现了这种情况，设定价格上限实际上导致了费用的上涨。几乎所有服务提供者都按照价格的上限收费，尽管这一设计原本是为了促进行业的竞争。我们不希望设定一个价格的上限，最终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特别是导致收费的上升。他表示，接下来将会进一步研究和开展工作。对于这些新举措，澳洲老龄事务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斯帕罗表示欢迎。他认为这是回应长者关切的重要一步，但是他也指出，在服务定价的领域，改革仍然需要继续推进。重要的不是机制的本身，而是长者是否真正受到保护，免受过高或者是不合理定价的影响。他表示，自从居家支持计划开始以来，长者们一直面临着价格的大幅上涨、定价不透明以及服务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今天公布的新举措是朝着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一步。他继续说，澳洲的老年人已经面临着家庭开支不断上涨的压力，许多人根本没有能力承担护理费用难以预测的上涨。护理的体系必须确保护理费用的可负担性，同时服务套餐的价值也需要和护理服务的实际成本同步调整，以便长者能够持续地获得他们所需的服务水平。他还表示，定价和收费的问题并不是年长者面临的唯一问题。等待的时间仍然过长，任何人等待获得所需护理和支持的时间都不应该超过30天。我们将继续将这个问题作为优先的事项向政府反映。
7: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的是本台记者李新宇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8: 嗯，我们还有很多的节目内容哈，包括播客都欢迎大家去收听。那现在呢，如果大家去收听我们指定的播客内容，并且在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答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呢，哎，前五名听众朋友就能够有机会赢得价值25澳币的礼物卡了。
7: 嗯，这次参与活动的播客标题是澳洲淘金华共的后代，血缘追溯和身份认同，华人移民郭阿宝的女儿是在哪一年举办婚礼应采用中式的礼仪造成不小轰动的呢？
8: 嗯，大家可以去搜索关键词，就是澳洲淘金华工的后代 SBS 就能够找到答案了。好，欢迎祝大家呢早点去找到正确答案，而且能够中奖。
7: 嗯，在稍后呢，谢谢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把目光转向美国。
1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4: 您的卧室需要更换床具床品吗？哈维诺曼是全澳信赖的品牌，能满足您家的一切需求。所有知名品牌的澳洲产床垫 Sealy King Koi by AHBIT 和 Sleep Maker 澳洲产 Queen Size 加大双人床垫，价格低至499澳元，各种可调节床架、儿童房家具、双层床、储物柜、被子、枕头、被套等等，我们还可根据您的空间、风格和预算需求量身定制澳洲产卧室家具。hn.com.au 立即打造您的理想卧室。Harvey Norman 值得信赖的品牌。
15: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6: 放松身心，在 SBS Chill 聆听世界各地的音乐，通过 SBS Audio App 收听 SBS Chill。
17: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18: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7: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炫杰。
8: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7: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27，接下来谢欣和我和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宣布将延长澳大利亚六艘柯林斯基潜艇的服役寿命。他于昨天在洛邑研究所发表讲话时表示，该计划将于五月底启动，旨在延长这支老旧舰队的服役寿命，同时降低工程和进度方面的风险。
8: 国家党参议员马特·卡纳万表示，该党将反对政府的联邦预算税收改革，他认为这些改革将对澳大利亚偏远地区造成最严重的打击。
7: 澳大利亚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呼吁联邦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应对伊斯兰恐惧症。此前美国加州圣迭戈一座清真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
8: 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最新和平方案包括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敌对行动，美国撤出靠近伊朗地区的驻军，以及就战争造成的破坏进行赔偿。
7: 在昨晚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致力于深化俄中关系。普京预计将于今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而就在几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了北京。
8: 最后我们再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7: 悉尼晴，最高温度20度。
8: 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7: 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4度。
8: 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6度。
7: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8: 珀斯晴，最高温度25度。
7: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
8: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

0: 啊，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带来的是聚焦美国，欢迎收听本台记者陈云对于美国自由媒体撰稿人程晓农博士的采访。
1: 这次中美领导人会面的最大的共同成果就是暂时稳住双边关系，而中国从美国购买更多大豆、波音飞机，可能还有天然气呢，就是双边关系缓和的标志。那么什么是当前美中之间最重要的安排？是商业合同吗？当然不是。美中之间最需要最重要的安排是防止冷战对抗升级。这次川西会是美中冷战被点燃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北京，事先双方已经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由稍低层次的高级官员反复谈判经贸议题，那么主要内容其实就是中国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内就答应进口的美国货物。那这次北京川西会从双方的贸易协商本身来看，确实不是什么重大协议，更谈不上突破，因为这些中国同意购买的美国产品8年前中国竟答应买的，但是当年答应了以后把承诺撕和协议中国撕毁了。中国的这个姿态很重要，为什么中国不想在冷战升级了？为什么中国不再继续抵制美国产品了？因为中国现在需要改善美中关系，需要局势稳定化，更准确的讲，中国当今乃至今后需要重新韬光养晦了。那中国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经济在滑坡，内政困难越来越大，中国的国防能力也有很大的缺陷，需要停下来休整，然后集中精力修补经济军事上的诸多漏洞。因此呢，美中关系已经不声不响地进入了冷战第三阶段，缓和阶段。那这对世界格局的稳定和和平非常重要，又应该普遍受到欢迎的。但是呢，如果以为美中关系今后能够再度春暖花开，那就天真了。美中冷战只是稍有缓和，但远没有结束。
2: 那陈博士，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报道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样也在这个时候非常需要和中国缓和关系，因为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似乎对特朗普总统非常不利，他可能需要中国在比如说伊朗战争方面做一个表态，让美伊战争的局势能够得到缓和，缓解目前所造成的各方面的负面影响。非常支持特朗普总统的选民呢，有一大部分是比如说种大豆的农场主，他们这个时候呢也需要在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征收高关税之后所产生的大豆进口的锐减而做一个补偿，还有这个波音公司的飞机购买的订单等等。有部分的评论是认为说，他同样在这个时候非常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或者说双边缓和关系之后也能够为他的在国内经济的政策方面能够赢回更多的选民。那陈博士，我们再来关注美伊战争，这个战争的重新爆发是否已经迫在眉睫？刚在几个小时前我们看到的消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中东伊朗的邻国的要求下，他是暂时不会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的。不过在不久前呢，特朗普总统也发文警告伊朗说，时间所剩不多，再不把握时机恐将失去一切。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早些时候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的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你对于美伊战争的走向有什么样的观察？
1: 现在美伊停火谈判陷入了僵局，美国仍然在对伊朗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伊朗放弃核武器并谈判出一个结果，但是伊朗当局仍然在以拖代变，而美国有保留着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么一个选项。美国的国家安全团队现在正在讨论一个代号为大锤行动，就是 Operation Sledgehammer 这么一个作战方案，但不见得会使用它。目前呢，欧洲国家普遍高估伊朗军事上的回击能力，他们的 和平主义再次抬头，对这次逼迫伊朗放弃核武器的军事打击呢，他们是呈一种负面的评价。欧洲国家是担心中东还有其他阿拉伯国家参与美国对伊朗压制行动，但是呢，他们拒绝考虑，欧洲国家拒绝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伊朗今后重新启动核武器研制，那中东国家将面临核战争的巨大威胁，而这种核风险是可能从中东蔓延到欧洲的。那这种极其短视的眼光反映出欧洲国家陷于自己国内政策的困境，没有能力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重大的这个挑战，所以他们现在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 面对伊朗这头疯狂的狮子，假装岁月静好，仿佛美国才是打破岁月静好的闯祸者。在伊朗继续顽抗期间，国际油价飙升，欧洲经济的确面临雪上加霜的困境。那伊朗呢，其实自己也实际上经不起一场漫长战争，也没有对抗美军的能力。那在这样一个关头，中国经过最近的川西会也表示反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因此目前伊朗与中国的关系也出现了恶化的征兆。目前控制伊朗一半经济的革命卫队和相关的政治商业系统，他们把这个集团的利益和占人口 80% 不支持这个革命卫队集团的伊朗民众强行绑在一起。对伊朗当局来说，狂热的宗教教义和压榨国人到极限的做法没有办法挽救伊朗的经济资源枯竭。面对伊朗当局来说，小规模游击战式的报复和威胁行动没有办法解除他的困境，所以现在伊朗当局是在死胡同里硬撑，是毫无希望的做法。现在伊朗当局已经面临1979年神学士政权建立以来最严峻的军事、内政、外交和经济的多重危机，它的出路空间已经被挤压到极其狭窄。
2: 有报道是说，法国呢是派出了戴高乐号去到霍尔木兹海峡，在停火的期间为来往的货船护航。也有报道称，伊朗的这种不对称战术，就是比如说用无人机或者用影子舰队来攻击美国的相对来讲价值非常高昂的武器装备或者船只呢，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而且它的武器再造能力似乎是非常的强大。那相对来讲呢，美国在武器的再造能力方面是有一定的局限。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我现在不在乎美国的经济，我只在乎伊朗是否拥有核武器。他因此被反对党指责其违背选举的承诺。特朗普总统的回应是，这只是短期的经济痛苦。您对相关的言论和反应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基本上是一种短视的眼光在看伊朗的核武器问题，他们把它当作是饼干呢，好像没有关系，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对世界无伤大雅。那是核武器，伊朗又是一个疯狂的政权，如果不趁这一次逼他放弃核武器，那今后他拿这个核武器不仅可以威胁所有的中东国家，而且可以威胁欧洲的国家，那个时候世界会因为伊朗而陷入世界大战，而且是核大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会撤回针对美国国税局 IRS 的数十亿美元的诉讼，换取设立一项17亿美元的联邦基金，专门用于补偿那些声称曾经被拜登政府错误针对的政治盟友。这笔资金呢，预计未来将是来源于财政部的判决资金。众议院的民主党人批评说，是将联邦政府变成其政治运动的私人提款机。总统自己发言确认，他将有可能再给赔偿他自己本人的文件签字同意。那反对党批评说，这是特朗普政府腐败的一个例子。另外还指他不应该在美国经济如此差的情况下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其他关于特朗普总统腐败的指称还包括，特朗普总统打算建白宫的Ballroom 这样的一个项目，指称他做事不经过国会，而是直接签署行政命令，用他的行政命令来代替法律等等。陈博士，您的观察？
1: 事件的起因是2019年5月到2020年9月期间，美国国税局的一个承包商非法获取了川普总统的纳税申报表，并且泄露给民主党的喉舌。后来呢，川普总统在迈阿密的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联邦机构没有能履行防止泄密的职责，因此呢提出索赔100亿美元。那控辩双方达成的和解条件是，作为放弃这笔百亿诉讼的交换，政府方面除了设立17亿美元的补偿基金之外，美国国税局还必须向川普公开道歉。这个补偿基金点燃了美国政坛的一个大地雷，就是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舞弊改变了选举结果，以及所谓的2020年1月美国著名的国会骚乱事件。现在司法部已经撤销针对所谓的骚乱参与者的刑事指控，那指控川普的核心证据呢也已经被斩断了。但是大约1500个参与2021年1月6号进入美国国会大厦的被告人呢，虽然获得了完整完全而且无条件的特赦令，但是他们受到的各种损害没有获得国家赔偿。 这就是设立这笔17亿赔偿基金的原因。那民主党制造的这起错误的政治迫害案件，他是用纳税人的钱来立案调查，抓人入监狱。那现在假如要对过受害人给予国家赔偿，就只能使用纳税人，因为迫害者是国家机器，没有，那国家赔偿是不应该由私人来承担的。但是呢，还有更大的问题是，这个赔偿基金的背后又牵扯到更大的宪政议题，就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公正性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未来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2: 好，那今天我们也感谢美国自由媒体撰稿人陈小农博士的分析。
1: 谢谢。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陈小农博士的个人看法，不代表本台立场。稍后呢，我们和您带来一个同性恋者的故事。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World energy shortage affects every person. Australia's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a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plan.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9: 欣赏屡获奖项的戏剧、纪录片和国际赛事，挑战与灵感的碰撞。SBS 与众不同。在电视30频道观看 SBS， 31频道观看 SBS Viceland。
10: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3: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哈。提到微信，对很多华人移民来说呢，这个应用或许只是一个聊天工具和交流工具哈，但对李俊浩人而言呢，它更像是一种过去生活的延伸。
0: 嗯，2023年这位来自中国的同性恋者与丈夫他的伴侣来到了澳大利亚，以保护签证申请人的身份重新开始了生活。
3: 离开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对同性身份处境的担忧，更包括一种长期累积的不安全感。但真正来到澳大利亚之后呢，他发现离开的并不只是一个国家。
0: 嗯，那今天这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听听一位中国同性恋者如何在离开故乡后与过去的生活慢慢割裂，又如何在澳大利亚重新寻找归属感。
3: 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陈龙为我们带来的采访报道。
11: 现在我不太常用微信。
12: 谈及此，李俊浩然停顿了一下，说这并不是因为他要否定自己过去的生活与社交圈，
11: 更像是说微信承载了太多过去生活的那种被监控的感觉呀、自我审查感、自我限制感，所以减少使用其实是和那种不安的生活方式保持距离。
12: 2023年，李俊浩然和丈夫从中国来到澳大利亚，如今两人以庇护签证申请人的身份生活在悉尼。与许多的移民故事不同，李俊浩然的讲述里很少出现向往的海外生活这样轻松的畅想。在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采访时，他反复提到的是一种割裂感，与过去的生活、语言环境、社交关系，甚至与曾经的自己之间的割裂。
11: 离开中国之后，我离开的并不只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国家，它也包括了我过去的语言环境、朋友圈层、社交习惯和文化记忆，甚至说也失去了我曾经会以为我还会继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那种想象。这种失去感很复杂，它并不是一种 单纯的我想念过去，它更像是我开始意识到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已经不再安全，不再合适，也不再能承载我未来的生活，尤其是我作为同性恋者。所以等我决定离开之后，我又在澳洲生活，慢慢的感觉到这种澳洲的自由和安全是会让我有一种被接纳的感觉。回头看过去就会发现，其实曾经的自己长期存在着一种压抑和隐忍和自我审查之中。
12: 对这位成长于中国的同性恋者而言，离开中国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决定。他说自己和伴侣很早就有移民海外的想法，两人曾在多个国家之间比较选择，而澳大利亚最初甚至并不是他们的最优选。
11: 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想移民海外的想法，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同性身份和对于自己这种同性婚姻的状态都希望得到一种法律上的保护，所以就在很多个合法化的国家中做选择，然后最后就阴错，可以说是阴错阳差的来到了澳洲，因为澳洲一开始并不是我们的最优选。
12: 2022年上海新冠疫情封控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最终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11: 可以说是临门一脚，其实是上海所发生的那个四月之声的事件。因为当时我们生活在中国的苏州，然后苏州离上海其实是非常近的嘛，然后我们看到像这种上海这样的城市可以说是曾经很多酷儿群体心中的白月光，因为它在以前会有像上海同志骄傲节啊，同性恋的这种专场的招聘会啊，有这样的活动，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文明之光，但是却没有想到上海也要经历疫情这样的残酷的一个人间惨剧。
12: 李俊浩然提到，网络纪录片《四月之声》事件成为自己决定离开的临门一脚。该视频将2022年4月上旬上海封城期间20多个事件的部分音频进行汇总，并配上无人机拍摄的上海当时的俯瞰场景。视频在4月22日发布

0: 被上海网民广泛转发，随即遭到严厉审查。但网民的持续转发构成的接力，使该视频难以被清除。对抗审查的行动至少持续到了23日的上午，随后该视频遭到全网删除。
1: 因为在那之前，我们想出国去定居的这种想法是一个很抽象的，没有说很具象到我必须马上走，有什么样的计划，只是想着未来有机会出去。但是在上海的四月之声的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就觉得这样的政府不值得相信，所以那个算是我们临门一脚的时候，最刺激我们那个行为，让我们明确意识到我们立刻就得跑。
0: 这个四月之声的事件发生后，其实您当时个人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感受呢？
1: 具体的感受就是非常的不安，因为曾经只是觉得说作为性少数群体，面对自己这种群体身份标签的压迫，但是却没有想到即使不是性少数群体，在中国也可能面临着其他的方方面面的压迫和不安全的一种环境。
0: 是觉得不安和不安全，那会有失望吗？或者会愤怒吗？
1: 失望的感觉我觉得好像还比较弱，因为就在四月之声发生之前，其实有一系列让人很失望的事情发生，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失望感不断的累加之后，当他真正做出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既愤怒也失望，但你又会转瞬觉得好像他很合理，觉得那种情况下的政府他就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会有一种合理化的感受。
0: 真正离开后，李俊浩然才逐渐意识到迁移所带来的失去感比自己想象的更复杂。在悉尼生活的两年多时间里，李俊浩然与中国旧友之间的联系逐渐减少。他说，这种疏远并不仅仅因为地理距离或者时差，更因为彼此对于许多事情的理解开始变得不同。来到澳大利亚后，他接触到更多关于人权、多元文化与酷儿社群的讨论，也逐渐意识到过去许多自己习以为常、以为只能忍受的事情其实并不合理。但与此同时，一些仍然生活在中国的朋友则会持截然不同的观点。
1: 比如我们同性伴侣，他们没有法律的保障，酷儿社群的活动在中国受到限制，公共表达被审查，个人身份不能被公开和尊重。但是一些留在中国的朋友会觉得，哎，其实中国很好啊，澳洲才是不好的，或者认为我对中国的这种批判是一种不爱国的表现。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很难再深入的去讨论。再到后来，我也慢慢不太愿意跟这些政治观点差异很大的人讨论这些话题，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说你讨论了就能够互相理解彼此，你接受的其实只是彼此的这种攻击和否认，会重新让我进入一种不安的割裂感。
0: 不过让李俊浩然真正感到复杂的并不是意见不同本身，他提到自己曾经认真地问过一位高中时期关系很好的女性朋友，面对彼此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他怎么看。此前白纸运动期间，李俊浩然支持抗议，而这位朋友则持相反的态度，但那一次朋友并没有否定他，而是向他讲述了中国疫情封控彻底放开之后，家中有长辈因感染新冠而去世的经历。李俊浩然突然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很多时候并不能简单地被划分为对或者错。
1: 他的看待其实是很理性的，他说，我站在你的立场上，我能理解我 Oliver 所做的一切选择和做的一切发生，但是他的立场是不同的，特别是白纸运动时期，我是支持白纸运动的，而他是反对的嘛。然后他就讲了他自己因为白纸运动之后疫情被不得不就是开放管控，然后让疫情进一步的做群体感染，那这个样子他的家中的老人有去世的故事。然后那一刻我就理解到，哦，其实好像我们谁都没有错，我们都只是站在自己的个人视角上去看待这个事情，然后在他的立场下他的确会那样做选择，而且也是他跟我分享了他的感受之后，我才意识到好像过去我单纯的把这种不支持我不理解我的选择的人做二元划分是不对的，这是我一种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好像自己曾经的那种态度是一种错怪，是这种感觉。
0: 所以最让你难受的其实是大家都有立场，都没有错，只是现实的原因，你们不得不去要站不同的边。
1: 是的。
0: 李俊浩然出生于湖南，拥有少数民族背景，三岁后随家人到北京生活。由于语言和身份差异，他在幼儿园时

0: 时期曾遭受霸凌，甚至退学。此后很多年，他始终觉得自己游离在不同身份之间。但来到澳大利亚之后，他第一次感受到被自然而然的接纳。
1: 在整个成长经历中，自己要么是被当作外地人对待，要么是被当作北京人对待，因为在那个城市也生活了很久嘛，就感觉好像自己很割裂，自己并不属于任何一方。但是来到澳洲之后，我感觉好像这片土地它没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民族是什么，我的信仰是什么，我的取向是什么，它很自然的都接受了我，是这样的感觉。
0: 这种被接受的感觉有时来自一些非常具体的瞬间。2023年，两人刚刚抵达悉尼时，恰逢 Mardi Gras 活动接近尾声。
1: 当我们看到那个机场的彩虹旗的时候，那一下子我们就觉得好像被这片土地欢迎了。
0: 后来，两人发现婚戒遗落在中国，于是前往商场重新购买。
1: 还记得当时在商场里导购一开始，他是问我是买给女伴还是买给妈妈。我说都不是，然后我指了指我身后的丈夫，我说我要买给我的丈夫，我们上个月才刚刚结婚。这个时候呢，那个导购他并没有尴尬，也没有诧异，而是很自然的眼睛发着光对我说 Congratulations, happy wedding。 所以那一刻我觉得我和我的丈夫来澳洲都来对了，那种眼睛里的光芒，我想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是一种真心祝福对方的眼神，我想可能从那一时刻起，我们心中就有一种归属感的种子被种下了。所以很快的就觉得自己好像不是生活在国外，而是觉得好像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园。
0: 如今李俊浩然在悉尼参与着心理健康、多元文化与酷儿社群相关的志愿工作。他说，即便自己目前仍然没有投票权，但这些经历让他开始重新理解公共参与的意义。
1: 以前其实在中国，我的人生经历中有经历过一次所谓的投票，然后当时我记得是选票都已经是写好的状态让我们去投，但是我当时是非常不服的，我说这个备选人我都不认识，我为什么要投他？所以我在投票的时候其实是把我那张票撕了的，撕了以后假装在那个投票箱投了一下然后走了，但是最后却公计这个统计选票的时候，没有一票是无效票或者弃权票，我就知道哦，这样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很虚假的形式主义。但是来到澳洲之后，我身边也有一些 citizen 的朋友，他们也是华人，我发现他们哪怕是在泰国这样的国家去旅居长期生活，但是由于他的公民的这个投票义务，所以他们会把选票寄过去，让他再寄回来。所以这种感受就让我觉得，哦，原来选民的这种选举权，它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它是真的是这种民主法治和多元文化相互尊重的这种感觉。所以来到澳洲之后，我开始感受到他们其实是渗透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后来就是我就在思考，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他作为同性恋，他不能够公开的生活，甚至他跟他的伴侣也不能进行公开的记录，一个少数的族裔他不能够表达自己的文化经验，一个心理健康的从业者他也不能够公开支持少数群体，那这些其实他都影响了我这个人作为人的一种安全的生活条件。所以我才想，哦，那即使是我没有这些投票权，那么我也希望加入到这种社群的活动之中，通过这些方式来进行自我表达和倡导。如果说未来我有机会成为澳洲公民，那么我一定会非常珍惜这种参与公众生活的权利，因为我知道一个社会是否保护少数群体真的会改变人的命运。
0: 采访接近尾声时，李俊浩然忽然提到自己其实提前准备过一个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他如今是否还认同中国？
1: 其实认不认同中国对我来说现在是很复杂的一个状态，虽然我还依然使用中文，也珍惜着中国的文化、语言、艺术和历史中的很多部分，甚至我的艺术背景、写作能力、文化理解都和过去有着很深的联系，但是如果说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他对酷儿群体的态度，我确实很难认同。所以尤其是当一个地方我感受到他无法保护我和我的丈夫，无法承认我们的关系，也让更多的性少数无法公开的生活时，我很难说那是一个我认同的地方。所以我并不是否定自己全部的文化来源，而是我越来越清楚地区分文化它是我的一部分，但压迫我的地方不应该是我的归属。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我在寻找自己的根和自己的土壤，根是我的文化认同感，是过去，土壤是一个能承载我让我茁壮成长的地方。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对于人生

0: 东西不能只是说只有某一边的，是两边都应该有才能茁壮成长。
1: 嗯，那现在回头看的话，你觉得自己这一系列的经历到底是失去的多呢，还是重新建立得到的更多呢？
0: 其实我感觉我是得到的更多，因为我也是不断的发觉，我才发现哦，其实好像我失去了一些东西，过去是我没意识到的。因为那天我是在自己整理我自己过去的照片，在那个相册里，然后我就发现啊，我曾经在北京的那个家里面有一个阁楼，那个阁楼放了很多的书，一整个一层全是书。然后我就说哦，原来这些书，其实这些过去的记忆啊，知识的载体啊，我都没办法带到这个国家了，它跟我彻底的割裂了。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哦，其实我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在那之前，我更多的是一种在澳洲生活一种充实感，我觉得我得到了认可，得到了承载。
1: 那你会怎么描述自己未来在澳洲找到的这种归属感，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未来这种归属感，我觉得核心是，即使是我在法律身份上，我还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它时刻都让我在生活中，我觉得我很心安，并且我能够随时做我想做的事情，这是我的归属感。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龙对李俊浩然的采访。
3: 嗯，那大家如果想继续收听或下载呢，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也可以大家下载 SBS Audio App 订阅 Mandarin， 登录我们 SBS 的中文网站来进行收听下载。
2: 接下来一首歌曲中自然过渡到今天第二小时的节目。

0: 听众朋友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刚才听到的一小段歌曲呢，是 Mist 和 Miss 带来的歌曲《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整。
1: 嗯，那么我们今天别忘了还有我们的实时热线，大家欢迎来讨论跟联邦预算有关，那么聊一聊我们前面提到的大幅改革资本利得税和联邦政府还有复扣税制度，在这个预算当中提到的是希望通过这个来缓解住房危机，改善代际公平。
0: 房地产税制改革真的能让更多澳洲人更容易买房吗？税收改革能否改善代际公平呢？
1: 嗯，欢迎大家在8点30分以后的实时热线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9来参与今天的讨论。
0: 接下来首先把时间交给海伦，请他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将延长柯林斯基潜艇的服役寿命。伊朗提出新和平方案，特朗普称或有望达成核协议。普京访华前称将深化俄中伙伴关系与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宣布，将延长澳大利亚六艘柯林斯级潜艇的服役寿命。马尔斯于5月19号在洛伊研究所发表讲话时表示，该计划将于5月底启动，旨在延长这支老旧舰队的服役寿命，同时降低工程和进度方面的风险。延长服役寿命旨在延长潜艇、舰艇和飞机等复杂军事装备的服役时间。马尔斯表示，随着澳大利亚从常规潜艇向未来核动力潜艇舰队过渡，该项目至关重要。
3: It has the transition to our future fleet of conventionally armed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s.
2: 向我们未来的武装核潜艇舰队过渡是该项目的一个关键考虑因素。此外，作为服役时间最长的老旧潜艇之一，法恩科姆号潜艇也将进行详细的工程评估。这种方法将确保我们的柯林斯级潜艇在当下以及未来多年内仍然是强大且高度可靠的水下作战平台。国家党参议员马特·卡纳万表示，该党将反对政府的联邦预算税收改革。他认为这些改革将对澳大利亚偏远地区造成最严重的打击。他指出，农业和畜牧业将受到资本利得税改革的严重影响，因为那些主要依靠资本价值增长获得收益的行业将被征收更高的税。卡纳万参议员表示，这将打击人们进行农业和科技等高风险投资的意愿，并导致生产力下降。政府的税收改革将打击任何想在我国承担风险的人。这意味着任何能够提高生产力、增强经济实力、改善社会的人都将受到打击。而我们本应鼓励人们勇于冒险、积极尝试。我希望看到一种能够鼓励澳大利亚年轻人走出去、创办企业、大胆尝试的税收制度。经过阿尔巴尼斯政府与中国的磋商，澳大利亚已确保获得超过60万桶的燃油供应。此外，还将从文莱进口 3.85 万吨尿素用于农业生产。由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全球能源危机加剧，总理阿尔巴尼斯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之间的谈判是为保障能源供应而采取的系列措施之一。一些小企业主对联邦预算案中宣布的税收改革表示担忧。联邦预算案改革了税收制度，取消了此前澳大利亚人出售资产只需为 50% 的利润纳税的优惠政策。卡洛斯·科尔多瓦是众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表情包的小企业主之一。该表情包将总理描绘成他们的新的双重企业组，以此回应对资本利得税改革的不满。 这位40岁的小生意者在近八年前创立了自己的拉丁美洲食品品牌。他告诉 SBS 新闻，他被骗了，并且近期不会投票给工党。
4: The humor behind that, it's real, you know, I think we just...
2: 这背后的讽刺意味是真实的。你知道的，我们只能笑笑，但我想我们真正想表达的是担忧。我们用已经缴过税的钱来投资创业，因为你知道工作的时候就要缴税，现在感觉我们要被三重征税，无论我们是否出售企业，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澳大利亚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呼吁联邦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应对伊斯兰恐惧症。此前美国加州圣地亚哥一座清真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在一份声明中，澳大利亚黎巴嫩穆斯林协会发言人贾迈勒·海尔呼吁联邦政府在澳洲境内采取行动。他说，澳大利亚穆斯林社区一直担心类似事件会在澳大利亚本土发生。与此同时，圣地亚哥警察局长斯科特·瓦尔表示，调查人员正将这起美国枪击案作为仇恨犯罪进行调查，因为已有信息显示两名枪手曾发表极端主义观点。
5: There are details and information that we are.
2: 我们正在调查有关仇恨言论或仇恨性措辞的具体细节和信息。目前还需要更多时间进行查明这些信息的来源，但可以确认的是，目前这起案件正按照仇恨犯罪方向进行调查，其中显然涉及仇恨性质的言论。

0: 论。
1: 跨性别者权益倡导人士对反对党及保守派政党提出收紧性别歧视法律的承诺表示担忧，称此举可能会削弱这一少数群体的重要法律保护。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维持了2024年的一项裁决，将跨性别用户罗克山·蒂克尔排除在仅限女性使用的应用程序 Giggle for Girls 之外，构成歧视。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在社交媒体声明中表示，这项裁决证明澳大利亚现行法律未能恰当地保护女性和女孩的单一性别空间。他承诺，如果联盟党赢得政府执政权，将修改反性别歧视法。影子总检察长米凯拉·卡什也向天空新闻表示，其政党将在下周向政府施压，推动采取这一行动。
2: Angus Taylor has made it very, very clear.
1: 安格斯·泰勒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基于女性的性别权利很重要，生物性别很重要，出生时的生理性别很重要。当我们当选执政后，我们将修改反性别歧视法，使性别的定义以生物学为基础。换句话就是，一个人出生时所具有的性别，才是在反性别歧视法中具有法律意义的性别。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以下报道涉及性侵指控等敏感信息，敬请留意。前澳大利亚总督彼得·霍林莫斯于2026年5月19号，也就是昨天去世，享年91岁。霍林莫斯于2001年由时任总理约翰·霍华德任命为澳大利亚总督。此前他曾担任布里斯班圣公会大主教，并长期致力于为弱势群体发声。然而他的总督任期不足两年，于2003年结束，原因是他在圣公会内部处理儿童性虐待投诉的方式引发争议。教会调查和皇家委员会后来发现，他允许被指控性虐待儿童的神职人员继续留任，犯了严重的判断失误。霍林沃斯此后向受害者致歉，表示自己犯了错误，但否认有任何刑事不当行为。如果这条新闻内容让您感到困扰或引发情绪反应，请致电 1800-RESPECT 1800-737-732 或联系国家性虐待与补救支持服务 1800-211-028。布里斯班一名曾任医生的男子被控犯有近150项罪行，他被指控在2000年代初至2015年间，在一家私人医疗中心性侵15名女性。警方称，该男子在布里斯班南部塔拉吉迪工作期间犯下这些罪行，他被控148项罪名，其中包括94项强奸罪和54项性侵罪。昆州警方高级警探丹尼斯·希尔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任何掌握更多信息或经历过类似事件的人，请直接或匿名联系警方。北领地官员已确认爱丽丝泉有两人死于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病毒。北领地卫生政府卫生部门表示，这两起死亡发生在4月和5月，死因是莫肋骨脑炎。这是一种罕见的病毒，人被受感染的蚊子叮咬后可能会致命。该病毒在北领地的传播高峰通常出现在2月至6月之间，大多数病例发生在3月至5月期间，但今年的大量降雨增加了感染的风险。在2023年的一次疫情爆发期间，共记录了6例病例，其中包括两人死亡以及两例导致严重神经系统损伤的病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1: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更多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最新和平方案包括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的敌对行动，美国撤出靠近伊朗地区的驻军，以及就战争造成的破坏进行赔偿。 伊朗副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普京在抵达中国前录制的一段视频中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将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安全利益。
2: I am confident that together,
1: 我坚信俄中将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与睦邻友好，确保两国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福祉，并维护好全球的安全与稳定。
2: In the interest of maintaining glob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1: 联合国谴责了发生在美国圣地亚哥市一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事件，该事件造成三人死亡。警方表示，遇难者中包括一名保安，他们称其行为是英勇的。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嫌疑人随后被发现死在附近的一辆汽车内。警方认为这是一起自杀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蒂芬·杜亚里克表示，对宗教场所的袭击尤其令人发指。
3: Secretary General reaffirms that attacks on places of worship.
1: 秘书长重申，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尤其令人发指，并强调迫切需要面对各种形式的仇恨和不容忍。秘书长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沉痛的哀悼，他与穆斯林社区站在一起，并呼吁对袭击事件进行全面调查。杜亚里克补充说，秘书长已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呼吁对袭击事件展开全面的调查。最后是一条体育新闻，来关注一下澳式足球联赛 AFL。Hawthorn 足球俱乐部的球星威尔戴有望最早于下周重返赛场，这一回归备受期待。不过这将取决于他本周五晚代表 Box Hill Hawks 队参加维州足球联赛 VFL 时的复出表现。戴因在季前赛中肩膀脱臼而一直缺阵，去年由于足球伤病仅参加了六场 AFL 的比赛。教练塞姆·米切尔表示，戴的回归让所有人感到兴奋，但球队会谨慎推进他的复出进程。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0 美元、1.217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844 元人民币、5.568 元港币和 22.506 元的新台币。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5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

0: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2: SBS Chill.
3: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4: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5: SBS Hindi uplabdh karvata hai.
6: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 六十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7: 欢迎你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收听我们的系列播客内容。我们两个小时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直播内容之后呢，也会在 SBS Audio App 以及我们的网站上去呈现哈。
8: 嗯，那大家可以去收听哈。嗯，而且呢，前五名答对了我们指定问题的朋友哈，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这个答对了指定问题的朋友，可有机会赢得价值25澳币的超市购物卡。
7: 嗯，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在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答对正确答案的这个听友就能获得这个购物卡哈。这次参与活动的这个播客的标题哈是澳洲淘金华工的后代，血缘追溯和身份认同，华人移民瓜宝的女儿是在哪一年举办婚礼因采用中式礼仪造成不小轰动的呢？
8: 嗯，给大家提供一个关键词去搜索，就是澳洲淘金华工的后代 SBS。 祝您早点找到正确答案，然后答对问题拿到我们的奖品。
7: 嗯，好，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联邦财政预算案哈。
8: 嗯，
7: 联邦财政预算案公布已经一周了哈，那么各方呢都有所反馈。
8: 嗯，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从每年250澳元的减税到收紧房产投资税务的优惠，再到针对信托制度改革，这个预算呢被国库部长吉姆·查姆斯称为是26年来最具雄心的经济改革方案。
7: 嗯，接下来呢？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呢，再次回顾这份预算案的关键变化。我们听一下 SBS 新闻记者 Rashida Yousafzai 的报道，由陈龙编播。
9: 大家好，我是 SBS 普通话记者 Lauren 陈龙。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公布了最新的财政预算案，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之一是针对1300多万劳动者推出每年最高250澳元的永久性减税措施。与此同时，政府也正式推进将近20多年来力度最大的税制改革之一，包括调整资本利得税、限制复扣税以及改革家庭和小企业常用的信托制度。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这是工党政府最具雄心的预算之一。他在周二晚公布预算案时说，今晚我们选择改革这条更艰难的道路，而不是最容易的那条路。政府认为，这些改革既是为了缓解住房负担能力的危机，也是为了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东战争推高能源价格的背景下，增强澳大利亚财政韧性。预算案宣布，从2027至28财年开始，劳动者将获得每年250澳元的税收抵免，并且将成为永久性措施，预计超过1300万人受益。不过，这笔减税真正到账还要等到2028年，因此一些社会福利组织批评称，它无法立即帮助生活最困难的人群，例如无法工作、没有收入或依赖福利收入的人群。此外，政府此前宣布的1000澳元免收据及时抵扣政策，今年也将正式实施，这意味着劳动者可以直接申报最多1000澳元的工作相关支出，而无需保留收据。对于年营业额低于1000万澳元的小企业，2万澳元即时资产抵扣政策也将永久性的延长。而预算案中最具争议的改革之一是针对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的调整。从2027年7月1日起，住宅物业的复扣税优惠将仅仅适用于新建住房。政府表示，这意味着税收优惠未来将更多引导资金流向新房建设，而非推高现有的住房价格。不过，已经持有投资房的人不会受到影响。凡是在2026年5月12日晚7点30分之前购买的房产，都将获得祖父条款 Grandfathering 保护。资本利得税方面，现行 50% 的资本

0: 本利的税折扣将被新的制度取代。未来，投资者将改为采用成本指数化计算实际收益，并适用 30% 的最低税率。政府称，这意味着只有真正扣除通胀后的资本收益才会被征税，税制也会更接近普通工薪阶层承担的税负水平。国库部预计，这些改革将在未来十年帮助额外 7.5 万名首次购房者进入市场。预算案还瞄准了澳大利亚广泛使用的家庭和小企业信托制度。从2028年7月1日起，酌情信托将统一按 30% 税率征税，由受托人直接缴纳。政府认为，这将减少部分高收入者通过收入分配降低税负的空间，使信托税率更接近普通工资收入者。不过，固定信托、慈善信托以及特殊残障信托仍将被豁免。预算案没有预测澳大利亚会出现经济衰退，但国库部同时警告，全球局势仍存在巨大的风险。其中最严重的假设情景包括红海航运中断、中东战争长期化以及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受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国际油价可能飙升至每桶200美元，澳大利亚通胀率可能达到 7%， 失业率也可能重新升至疫情之前的水平。但政府认为，即便如此，澳大利亚经济仍有望避免正式衰退。那么接下来经济会怎样呢？国库部预计，受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澳大利亚通胀率将从目前的 4.6% 进一步升至约 5%。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预计将从去年的 2.25% 放缓至今年的 1.75%。不过，如果国际油价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回落，经济增长有望在明年恢复。尽管战争推高了生活成本，却也意外增加了政府的税收收入。预算文件显示，未来五年，联邦政府税收预计将增加109亿澳元，其中大部分来自更高能源出口价格带来的企业税收入增长。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的是 SBC 记者 Rashida Yousafzai 的报道，由陈龙编播。
2: 嗯，那么稍后我们的时事热线呢，也跟大家依然来关注哈和联邦财政预算案有关的话题。
1: 财政预算案提出大幅改革资本利得税和负扣税制度，希望缓解住房危机并改善代际公平问题。
2: 嗯，我们看到支持者认为呢，这是在促进住房公平的一个良好开端，而反对者担心的是会减少投资、推高租金，甚至是引发房地产市场的波动。
1: 房地产税制改革真的能让更多澳洲民众更容易买房吗？税收改革能否改善代际公平呢？
2: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稍后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9939，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1: 稍后呢，谢谢和我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就开始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Want to enjoy the sights of South Asia whilst you listen to the sounds of SBS South Asian? We've got you. Watch SBS South Asian on SBS On Demand. It's your favorite radio channel in your language with great music from all over South Asia. But now, it's accompanied by stunning drone shots. Think mountain peaks, city streets, beaches and bazaars. It's radio with a view. SBS South Asian, stream it on SBS On Demand.
8: 第33频道 SBS4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你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5: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4: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马上的8:29，接下来的谢欣和我和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宣布将延长澳大利亚6艘柯林斯基潜艇的服役寿命。他于昨天在洛伊研究所发表讲话时表示，计划将于5月底启动，旨在延长这支老旧舰队的服役寿命，同时降低工程和进度方面的风险。
5: 国家党参议员马特·卡纳万表示，该党将反对政府的联邦预算税收改革，他认为这些改革将对澳大利亚偏远地区造成最严重的打击。
4: 经过阿尔巴尼斯政府与中国的磋商，澳大利亚已确保获得超过600,000桶的燃油供应，此外还将从文莱进口3.85万吨尿素。
5: 一些小企业主对联邦预算案中宣布的税收改革表示担忧。
4: 澳大利亚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呼吁联邦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应对恐伊斯兰问题。此前美国加州圣地亚哥一座清真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
5: 跨性别者权益倡导人士对反对党籍保守派政党提出收紧性别歧视法律的承诺表示担忧，称此举可能会削弱这一少数群体的重要法律保护。
4: 前澳大利亚总

0: The orcus are going.
1: Israel batters Gaza in
2: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3: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2: SBS 时事热线栏目，
3: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4: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周三和您见面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3: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4: 我们看到上周二联邦这个国库部长是公布了财政预算案哈，提出大幅改革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制度，希望能够缓解住房危机并改善代际公平问题。
3: 我们看到支持的人认为呢，这是促进住房公平的一个良好开端，但是反对的人则是担心会减少投资、推高租金，甚至是引发房地产市场的波动。
4: 那么预算案中房地产税制改革真的能让更多澳大利亚民众更容易买房吗？税收改革能否改善代际公平性呢？
3: 非常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3，还有我们的短信平台04489993233，都非常欢迎大家来分享自己的经历、观察还有看法。
4: 稍后马上接听听友电话，接听之前先为您简要的回顾相关内容。联邦政府新公布的预算案提出资本利得税改革将于明年7月1日起生效哈。投资者仍然有时间决定如何处置他们的房地产以及这个投资的资本，这引发了许多人对在此之前是否会出现房产抛售潮的讨论。
3: 那么根据这份预算案，从明年的前面俊杰提到7月1日起，持有房产超过一年的投资者将不再享有适用于资本利得税折扣的规则。那么距离明年的7月份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有人就发出疑问，这是不是会促使这个房主在截止日期前呢就把房产出售了。
4: 澳大利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吉姆汉考克表示哈，这一日期之后的资本利得呢将不再享有 50% 的折扣优惠，而是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而且这个折扣呢可能会更小。
3: 那么汉考克教授就提到，他说卖家在明年7月1日之前的增值部分仍然是可以享受 50% 的折扣，但是之后的资本收益会按照一个优惠程度较低的公式进行计算。
4: 这意味着这个日期之后出售的房产呢，税款将基于明年7月1日之前和之后这两个时期的收益分别计算。
3: 前面提到了会不会有抛售潮，大家可能比较关注。
4: 东美的首席住宅经济学者哈尼古拉鲍威尔认为哈，这是截止日期效应的一个体现，如果有明确的期限，人们就会加快决定是否出售还是观望哈。他认为投资者可能更倾向于观望，并补充说呢，复扣税政策的祖父条款呢将强化这种心态，在收益丰厚的黄金地段和市中心地段拥有房产的投资者呢，这些地区通常房贷还款比较高，他们更可能倾向保留现有复扣税中的祖父条款税收优惠。
3: 他说目前的情况呢还没有十分的紧迫，当然会有一部分的房产出售，但是他个人认为不会看到大规模的供应冲击。
4: 这是其中一个学者的看法，稍后如果有时间呢我们分享更多的内容。我们看

0: 看这个预算公布之后的最新民调吧。澳大利亚联邦的新的预算公布之后的一项民调显示哈，工党的这份预算被视为是从1993年以来最差的一份，52%的选民认为呢，他们的境况会因此变得更糟糕。
1: 嗯，来自于 News Poll 的这个民调还显示，有47%的选民认为呢，这份预算案正在加剧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之间的隔阂。
0: 同时哈，这项民调显示哈，工党的首选支持率稳定在31%，而一国党的支持率大幅上升至27%，联邦党的支持率则下滑至20%，在。首选总理支持率方面，总理阿尔巴尼斯领先于自由党领袖安格斯泰勒，支持率分别为46%和38%。听众朋友，联邦财政预算案中提及的房产税制改革，真的能让更多澳大利亚民众更容易买房吗？
1: 嗯，税收改革能不能够改善代际公平？非常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还有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0: 本节目不予置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喂，您好。
0: 哎，您
1: 好。
2: 啊，这样就是我觉得他这个预算案，首先啊，他会，我觉得他会推高租金的价格，这是必然的，因为他就是有很多复购税方面的一些取消。那么我其实因为我是做房地产的嘛，所以我现在其实已经收到很多房东的一些request， 就是说要涨房租。那涨房租它的理由就是，那个第一个理由它就是因为这个税率的这个改革的问题。
0: 嗯，
2: 那么因为你房租增加了，所以说你的就是整个物价也会相对的提高，因为你很多。就很多东西都要涨价的，就是你基本的一些东西要涨价，所以你物价就会涨的。那么我觉得整个经济不会像他说的那么好，我觉得应该反而更差，这是第一。第二呢，他现在再加上他的房贷，他一天就是那个 home loan 方面，他一年涨了大概现在我应该已经是第三次了吧，涨了三次。
1: 嗯，
2: 那么这种下来的话，第一，我觉得去持有房子的人，第一是很困难的；第二是这个买新房的人也不会太容易。然后那个另外呢，就是旧的这些投资者，包括特别是这些房东，他能忍受的这个也是有限的，因为房租呢，他一年只能涨一次。而你的贷款呢，一年涨了三次，然后同时呢，你要是取消这个什么，明年又要取消复扣税这些东西，这样的话会推动这个房租的价格涨。因为我自己是做 property manager 的，所以我比较关注的就是他租金的方面的一些变化，所以比卖房的那个我们的 sales 关注他们那。

0: new SBS music station is here.
1: SBS Pop Euro.
0: Filled with Eurovision hits non-stop.
2: You want more?
1: The hits you know and the hits you'll want to know.
0: On DAB Radio, online,
1: the SBS Audio app,
0: and SBS On Demand.
3: 00799323，你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今天抛出的问题呢是，房地产税制改革真的能让更多澳大利亚民众更容易买房吗？
4: 嗯，还有税收改革能不能够改善代际公平？非常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电话参与讨论。
3: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5: 你们好，你们好，这是个老话题了，老掉牙的话题了。这个作为我从我自己角度讲，我现在是个房东。但是呢，这样子弄了以后呢，首当其冲呢，我肯定是要加房租。以前呢是可涨可不涨的时候呢，我选择不涨；现在是可涨可不涨的时候呢，我肯定选择涨。因为这个现在租房市场很那个，房子出是每个房子每套房子你只要往慢慢用，总能找到不止四五个这个租客来选。现在是房东选租客，不是租客选房东。所以我们有房子的呢是有很大的这个活动空间的，
3: 嗯，
5: 也就我们在选租客之前我们是很大，但选了以后呢他们本事大，那是后面的话，但选之前我们确实本事比较大。那么房租肯定是以前就要，那是肯定是要涨。至于说手上这房子是不是会把它处理掉，我个人啊，我只是他个人，我是肯定不会处理这房租，因为房租市场这么旺盛的话，我没有紧迫的需要，在我个人来说，把我的房子把它出售掉，我就薅的，我就拿的时候这么拿着。如果再投资呢，因为个人情况不一样，我的情况呢几乎已经停下来不去投资了，只是把财务规划的弄好。如果说打个比方，如果说我再进入了这个房屋市场，我可以这样讲，我比这些年轻人呢有很多很多优势。因为我们是小生意者，我们觉得在澳大利亚小青年起步和我们小生意起步几乎是在一个条线上的，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勤劳工作多劳多得这种想法，不要想着随大流，天上不会掉馅饼，你如果不自己努力，如果你不比别人多努力的话，你不可能比别人多占有一点先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呢，一定要建立说公平是什么？公平就是应该是勤劳工作多劳多得，这个叫公平，不是说你在家里躺着睡觉，我在那上班，完了以后我们两个还要公平，这个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但是这次政府做的这些事情，我认为啊，评价不了物这个房价，因为有的房子人不会有。没有房子人呢，他进入市场，现在说买新房子，如果都进入这个市场竞争的话，那些小青年也是竞。我上次也说过，我就算我儿子，他是竞争不过我的，就他们一定是竞争不过我。但是，还是那样说，我觉得个人看法是醉翁之意啊，这不在酒。其实这次的最大的得利者就是现任政府，他可以从这个上面，明年开始他可以捞到一大笔钱，而这笔钱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花，但是。捞钱的同时呢，他们确实严重的打击了这个房地产的投资信心。这个信心呢，确实打击，大家就薅着躺平吧，大家就这么躺平。但是这个房价，你放心，他不会给他躺平。你像我喜欢的房子，我是不会躺平的。他们要买房子，我肯定不会降价，实在不行我就这么薅的。但是房租肯定涨，这个毫无疑问的，绝对会涨。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不会自己贴钱来为政府能付地皮费，不会的，一定涨房租，一定涨房租。
3: 好嘞，谢谢赵先生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和见解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您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923参与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讨论。今天和您聊的话题哈是联邦预算案中提及的这个房地产税制改革，真的能让更多澳大利亚民众更容易买房吗？
4: 嗯，还有税收改革能不能够改善代际公平，都非常欢迎大家积极发言。
3: 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来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0: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这里是 SBS 时事热线，
3: 热线号码13007993239。
4: 听众朋友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5: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4: 联邦财政预算案提出大幅改革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制度，希望缓解住房危机并改善代际公平。
5: 支持者认为这是促进住房公平的良好开端，反对者担心会减少投资、推高租金，甚至引发房地产市场的波动。
4: 房地产税制改革真的能让更多的澳大利亚人更容易买房吗？税收改革能否改善代际公平呢？
5: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13007993239，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9来参与今天的讨论，
4: 聊一聊您的经历、故事和看法哈，
5: 或者说谈一谈您接下来一步的计划。如果有房子是房东的话。
4: 我们看到一位听友是红哈，他说要想年轻人能够买得起房，要么房价下跌或免税，要么工资上涨。红认为哈，这次税务改革呢会让房价下跌，再加上低首付贷款和首次购房者补贴，这会让更多年轻人买得起房。这是一位年轻人的看法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9。接下来这位听友是何女士，何女士您好。
6: 喂，是我吗？
4: 哎，是您，您请
5: 讲。
6: 第一次打这热线。
4: 哎呀，欢迎。
6: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我就赞成政府的这项改革。为什么呢？因为我前几年我刚来澳洲的时候，我说什么叫复扣税，人家给我讲这个。当时我就想，哎呦，这不越有钱人越有钱吗？他买得起一套，又买的二套。然后他的贷款都由租金来付，所以他永远不断的买下去。我说这也特别不公平，是吧？然后呢，我中国当然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当然这在澳洲可能不实行啊。就是说，他们就把这个房子的这个价格的增长当成他们投资的手段。你投资的手段，你可以，你有钱，你可以买很多套。但是这个国家的这个税收政策就鼓励了他们这样做，我觉得特别不公平。当然我的亲属也有买这个投资房的哈，我就觉得不特别公平。刚才那位先生说我就要涨租金，你可以涨，你看你能维持多久。当普通人都能买得起房，当房价降了的时候，你租金提高就没有人租你的。所以你问一下每一个房产中介的那些个 agent，他们每个人手里有多少套房你知道吗？光他们在视频里说就13套15套，这都是最最普通的状态。因为他们干的工作，他们永远在换更好的房子，干买更好的房子，就是这样的。另外前些日子银行贷款不有诈骗吗？后来人家说他诈骗了半天，他不也每月还给银行的贷款吗？但是他要了这个时间差呀，他就可以等着，也许等一年，明年这房子就涨了多少%，他就可以获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哈，早就应该改了。虽然我的亲属也有投资房啊，但是我不同意这个政策，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4: 好嘞，谢谢何女士。

0: 事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的心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 还有短信平台04487993239，都非常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或拨打热线参与今天的讨论。
0: 房地产税制改革真的能让更多澳大利亚民众更容易买房吗？税收改革能否改善代际公平呢？我们看到一位听友啊，他是写的，这是663尾号的，他说房屋是用来居住的，租客是不是富有的人，房东是这个，他是租客是穷人，房东是穷人吗？房地产是资本挖的坑，穷人在坑里互相伤害，是尾号663这位听友的看法哈。接下来这位听友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您好，两位主持人。
0: 您好。
2: 这个话题非常及时，非常的受欢迎。我自己通过主流媒体观察了很多方面的这个反应。主流媒体从中介的观点，从销售的这个观点来看，房产价格在不断的下降，投资者不断的停止投资，因为他们看不到利益了。所以呢，年轻人是非常，应该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房价要跌，而且在不断的跌。随着这个最近的一些工党选举，还有各个州的这个选举情况来看，对工党的这个信任程度在不断的下降，很多问题反映出来，这个房产这个叫不公平，这个就是代际不公平这个问题，像刚才谢欣提到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从去年我观看 Channel 7，有一个，刚才有一些听众说有的房主非常富有，手中有13个、14个房产，这根本不算什么。从Brisbane， 从 Queensland 那边投资的很多都超过20、30个房产。最高级的是一个叫 Sam Gordon， 他手中有，你知道多少吗？你猜一猜，140。去年2025年 ，Channel 7采访他，他非常自豪地说：“我根本没有什么学历，我根本没有什么经验，我靠自己的奋斗，140个房产。”非常自豪。所以呢，这次工党的政策就是主要打击这些个人的，所得利益，不让他们继续的发福。
0: 好嘞，谢谢王先生的看法，谢谢您。接下来还有两位听友啊，请您言简意赅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位是韩先生，韩先生您好。
3: 您好，就是我要发表一下对这两项税的改革，政府，我认为政府这样做实际上是把资产持有者的优惠都拿走了，然后就说有些很多有投资房的本来有这么大的优惠可以用钱生钱，这样他把这些税收走之后作为可能福利，这是一方面。但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将来这个钱会，资本会从房地产转出去，有可能会转向股市和其他地方，但这个资本利得税也会扼杀初创企业创新，像一些科技企业，如果这个有些科技人员他创新一些初创公司，他是想要将来把这个公司做大，由大企业收购，或者是把这个企业有大企业去资助，这样的话他将来出售这种初创企业的时候也会交很多的税，这样有些科技从业者可能就不选择在澳洲创新了，他可能到其他的一些低税率的国家去做了。
0: 谢谢韩先生的表达自己的看法观察，谢谢您。接下来这位听友是陈先生，陈先生您请讲。
4: 哎，大家好。我觉得大家可能都看到了一点，房地产房子的我们说的是住宅的价格的升或者跌，其实都不是看什么税怎么打的，其实是应该看供求的关系。土地供应多的话，房子建得多，自然会便宜。房子建的少，自然会贵，而且还有移民的政策，移民的政策没有改变的话，移民过来的话，那肯定有住房的需求，而且他。

0: 都会买的，所以我觉得这次不会对房地产有什么大的影响。
1: 非常谢谢陈先生分享自己的看法，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和您说再见了。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节目表达的听友呢，请登录 SBS 节目普通话 Facebook 页面。我是刘俊杰，
2: 我是谢欣。
3: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2: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4: 欢迎各位收听5月20日星期三早上的 SBS 广东话节目，我是梁艳刚，
5: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地区所处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meraygal 族群和他们过去及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亦都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咁一陣間新聞之後嘅時事熱話就會同大家睇睇咧，北領地當局咧就係證實有兩名人士咧死於梅里河谷腦炎，同時咧亦都有專家警告話咧，從北領地蔓延去到西澳、昆州同南澳嘅白喉個案咧係令人擔憂噶。
4: 另外咧亦都唔好錯過有香港快訊嘅環節，就會同大家咧講下香港政府咧早前就設立咗一個指定體育爭議解決網上平台啊。咁日前咧佢哋又成功解決咗首宗嘅案件，係咩案件呢？
5: 光影会客室咧就请嚟再见 UFO 嘅导演梁柏坚，同大家倾下咧佢嘅获奖感受，同埋佢想向移民观众表达一个乜嘢嘅信息噶。
4: 另外咧，环宇金融亦都会同大家咧分析咧今次裁案背后关于退休公积金，即系 superannuation 啦，同埋家庭信托嘅影响噶。亦都唔好错过咧，仲会有创业揾食街同埋物业全攻粮嘅环节。今日咧，我知道邝美玲都请到房地产中介咧，同大家讲讲咧两大政党啦，对于房屋同埋有关税务嘅改变啊，究竟咧对物业投资者同埋首次置业人士咧会带嚟点样嘅影响？咁不过而家咧，先将时间咧交俾同事陆女真送上9:00长进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联邦政府宣布在过渡到核能潜艇期间，延长柯林斯级潜艇的服役寿命。普京抵达北京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美国副总统曼斯声称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各位早晨，今日是5月20号星期三，以下由陆丽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利士宣布延长六艘柯林斯级潜艇的服役寿命。他昨日在洛伊研究所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这项计划将会在5月底展开，目的是延长正在老化舰队的服役寿命，同时降低机械和编排上面的风险。延长服役寿命的目的是延长潜舰、船舰和飞机等复杂军备的服役期。马利士指出，在澳洲从常规潜艇过渡到未来的核能舰队期间，必须要进行这项的延寿计划。
1: It has the transition to our future fleet of conventionally armed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s.
0: 马利士话要过渡到未来的常规武装核能潜艇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并且会对法恩科姆号潜艇进行详细的机械评估。他指这艘潜艇是服役最长同埋出动日数最多的舰只之一，而这项计划可以确保柯林斯级潜艇在今日以至未来几年间继续作为一个强力而又高性能的海底平台。雪梨西南面发生一宗涉嫌枪击案，造成了一死四人受伤。事发于昨晚八点半左右，两名相信是20几岁的男子怀疑有多处枪伤送到利物浦医院，其中一人送院之后不治，另外一人目前情况稳定。之后再有两名男子伤势危急送到 Fairfield 医院，然后再有一

0: 名19岁受伤男子送到利物浦医院。警方在 Canley Heights 一个住宅设立罪案现场， Fairfield 市警区总部和凶案调查组展开侦查，并且呼吁任何人士如有线索致电 Crime Stoppers 灭罪热线 1800-333-000。不領地當局證實愛麗絲泉發現兩宗蚊媒病毒死亡病例，當地衛生部門表示兩宗梅利河谷腦炎致命病例分別發生在4月和5月，這種罕見病毒是由受感染的蚊咬了引發，足以致命。不領地的病毒傳播高峰期通常是2月至6月，大多数病例发生于3月至5月，不过今年的高雨量增加了传播的风险。在2023年的一次疫情之中，总共是录得8宗病例，包括两人不治和两宗导致神经系统严重受损。一阵间在节目里面我们会有更详尽的报道。而在国际方面，联合国正加强应付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爆发的非典型伊波拉疫情。今次疫情相信是由罕见的邦迪布焦伊波拉病毒引起，已经造成了超过500宗疑似病例，怀疑死亡人数亦都急剧上升至134人。不过这种毒株目前还未有正式有效的对抗药物或者疫苗。有卫生专家表示，病毒在几个星期之内无声传播，主要是因为在出现首宗疑似死亡个案之后，当局一直只是按常见的伊波拉病毒感染进行检测，结果都呈阴性。
1: The agency has deployed experts to the field alongside with national.
0: 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指，世卫已经派遣专家和各国救援人员一同前往灾区，并且运送了12吨物资，包括前线医护所需的个人防护装备。世卫亦都同多个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携手，在受灾地区设立治疗中心，并且扩大医疗服务范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亦都已经调集50吨预防和控制感染的物资，例如消毒剂、肥皂、个人防护装备、净水片和储水箱。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已经前往中国，今日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致力于巩固俄中关系。抵达中国之前，普京亦都在录制的演讲里面强调俄罗斯会同中国携手合作，维护全球安全。
2: I am confident that together we will continue.
0: 普京话佢相信两国将会继续共同努力，加强俄中伙伴关系，促进两国蓬勃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同埋维护全球安全同稳定。就在几日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刚完成了他在北京的访问。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曼斯在白宫发表演说的时候说，协议将会建立一项新机制，阻止伊朗在未来重建核武的能力，同时亦都防止再次爆发军事冲突。曼斯指双方似乎都愿意达成协议，但是他同时警告，在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任何保障都不能够保证生效。曼斯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谈判是本着诚意继续进行，不过他同时亦都指，如果有必要，美国已经做好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3: We're in a pretty good spot here, but there's an option B.
0: 曼斯话会谈目前的进程是相当不错，不过还有其他的选项，就是美国或者会重启军事行动，实现原本的军事目标。不过他相信这个并非特朗普所愿，亦都认为伊朗方面亦都不希望有这个结果。而他强调，现在美国有机会和伊朗重塑长达47年的两国关系。一支正在前往加沙的 国际援助船队的组织者表示，他们有39艘船在地中海东部被以军拦截。这一支由54艘船组成的船队载住来自39个国家包括澳洲的426人星期四从土耳其启航，据报部分船只仍然在前往的途中。在其中一艘船上面的澳洲人道工作者及电影制作人拉蒙特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面贴文批评船只在公海被拦截。拉蒙特指船队距离加萨大概263海里，等于仍然处身在国际水域。他又批评以色列占领军在国际水域登船拦截完全是海盗的行为，他形容是违反所有国际法。以色列外交部就表示不会允许任何船只违反他们认为是合法封锁的行为。巴勒斯坦和国际援助组织都表示运抵加沙的物资仍然不足，超过200万人失去家园，要暂居在被炸毁的房屋或者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面。跟着下来看回本地的消息，一些小商户对联邦政府新裁案里面的税改方案表示关注。税改包括废除资产增值税的五成折扣，有几名小商户在社交平台上面讽刺总理艾巴尼斯是他们生意的新合作东主。其中40岁的商户科尔多雅差不多8年前开始他的拉丁美洲食品生意，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他是被欺骗，不会投工党一票。
4: The humor behind that, it's real, you know. I think we.
0: 科尔多亚话：佢哋需要幽默咁笑一笑，但系佢哋真正要表达自己嘅忧虑。佢话佢哋用税后嘅资金嚟到做生意，因为佢哋打工嘅时候已经交咗税，而家觉得再被三重打税，要决定是否出售自己嘅生意，系好难接受。与此同时，国家党参议员加纳文指。联邦裁案里面的税改令到乡镇地区受最大打击。国家党将会反对改革方案，他指农业和畜牧业将会受到资产增值税改革的严重打击。他说这些工业有不少来自资产增值的收益将会被大幅加税，他认为是会令到外界对有风险的投资却步，包括农业和科技方面，而导致生产力下降。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英国超级足球联赛球队阿仙奴

0: Advertising。
1: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阵间九点半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会损害心脏啦、肾脏同埋大脑。咁呼吸道白喉病咧就系比较严重嘅一种白喉症嚟噶。咁而且可能会致命。咁尤其咧，如果患者咧系喺婴幼儿时期感染到咧，情况更加咧令人担忧啦。
1: 唔系啊，咁啊而阳光海岸大学嘅微生物学副教授，咁本身亦系研究员嘅普莱斯就话啦，呼吸道白喉嘅早期症状啦，就包括有轻微发烧啦。咽喉痛啦，即系或者叫喉咙痛啦，同埋咧呢个嘅颈部淋巴结肿大噶。咁而皮肤白喉嘅早期症状咧，就包括有皮肤溃疡啦、局部组织肿胀同埋组织损伤。咁同时咧，由于白喉咧会导致咧响咽喉部位咧形成一层厚厚嘅膜啊。咁啊，普莱斯亦都解释话咧，随住细菌阻碍呼吸道咧，症状系可能会加重噶。咁佢又话咧，毒素咧更加会透过血液传。有机会导致心脏衰竭和瘫痪。
0: 是啊，咁但系有专家就警告话咧，今次嘅疫情咧就唔系偶然发生嘅。阿德雷德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嘅生物统计学及流行病学嘅教授埃斯特曼就表示咧，今次疫情多数嘅病例都系皮肤感染，透过密切嘅身体接触传播。咁喺人口密集嘅住屋环境里边咧，系非常常见噶。咁佢就话白喉咧唔会偶然喺人群里边出现，而系因为咧疫苗接种率下降。生活条件挤迫的情况之下，增加了这种病的传播风险。在2024年全澳两岁以下的儿童疫苗接种率首度跌破九成，而今次也是2016年以来首次发生的情况。埃斯特曼就说，这个不单单是在原住民社区发生，而是削弱了全澳社区的免疫力。
1: 是啊，其实在澳洲是一种同时预防白喉、白日咳和破伤风的三合一疫苗，同时也是免费的。但是当局当局就认为在偏远地区接种的接种率就可能较低。而麦金泰尔亦都认为情况就需要迫切咁样令到当局需要一啲工具嚟到去检测啦，同埋发现民众系咪对健康卫生方面接收到错误嘅信息，以及系要及早展开一啲嘅宣传啦，去提高公众对于接种疫苗嘅信心。另外咧，喺北领地爱丽丝泉嘅一个内陆小镇啦，亦都出现咗两宗梅里河谷脑炎嘅死亡个案。由于呢一种嘅病毒咧系由蚊去传播噶，当地卫生部门已经发出警告，要提醒啲民众咧就要遮盖身体，并且咧系使用驱蚊剂。
0: 是啊，咁啊，北领地卫生部咧，寻日就证实咧，有两名民众咧喺四月同埋五月就喺爱丽丝泉咧死于梅利河谷脑炎啊。咁有关嘅疾病咧，系透过被感染嘅蚊咧咬咗之后，即系咬咗我哋人类之后咧，就受到感染啦。咁喺北领地咧，呢种病毒嘅传播高峰期咧，就喺二月到六月之间，其中大多数病例咧都系发生喺三月到五月之间嘅。咁但系因为咧今年嘅雨量增加，咁令到咧，感染嘅风险亦都上升噶。咁而卫生部咧，每年一月到六月咧，都会喺北领地北部地区咧进行蚊虫嘅监察同埋病毒检测。咁一名发言人就证实咧，喺达尔文附近嘅检测里边咧，就发现咗两宗梅里河谷脑炎嘅病毒。
1: 是啊，目前澳洲中部地区其实当局都设有一些蚊虫的采集点和检测点的。如果人类是感染了这种病毒，就会出现一些好像是剧烈头痛、发烧、护心、呕吐、肌肉酸痛、嗜睡、意识混乱和癫痫发作的这些症状。而水池和亦都是蚊最理想的繁殖。

0: 等等。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形容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强调未来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包括是深化教育，俾更多法律界和体育界的人士认识并且信任相关的制度，而调解和仲裁解决争议有很多好处。运动员即使在海外训练，亦都可以透过网上平台遥佢调解或者仲裁，案件亦都会保密，避免事件诉诸法庭而承受极大的压力。而且相比起在法庭解决体育争议出现你死我活的结果，调解或者仲裁能够节省大量时间和金钱，同时间有助保留双方日后的合作关系。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香港中文大学宣布成立香港具身智能实验室 Hong Kong Embodied AI Lab， 是香港第一个全端具身智能实验室，由即日起投入运作。中大话啦，实验室将建构全端式研发平台，涵盖由关节模组、机械人硬件、控制以及操作算法，以至人形机械人、同龄巧手等核心技术和系统研发，并且聚焦多元真实场景应用。实验室将会致力推动具身智能技术与机械人等领域的前沿科技发展，并且同24家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和创科企业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标志着香港在推进 AI 产业链和科研成果商业化上迈出重要的一步，助力香港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新科技处就话啦，香港正系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全链条发展，并且持续完善创科生态圈，包括推动科研、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同埋产业应用。形容实验室嘅成立，体现出政府喺人工智能同埋科技发展方面嘅决心。相信实验室将会成为合作、创新同埋技术转化嘅重要中心，加速由研究到实际应用嘅进程。最后再同大家讲下，一年一度的长洲长包山决赛将会在礼拜日晚举行。12个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将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而大会亦都会继续向由包山上摘取最多平安包的参赛者颁发代代平安奖。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4个区域给市民观赏赛事，一共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星期日晚10点就会开始派发免费的入场券，额满即止。渡轮公司将会在下个礼拜一凌晨1:15提供一班特别的航班，由长洲前往中环，方便观众在活动结束之后乘搭渡轮离开长洲。而巴士公司亦都会在凌晨开办特别的巴士路线，由中环5号码头前往旺角。多条通宵的巴士路线亦都由头班车起改道经中环5号码头。长包山相关的消息之后会再同大家跟进。今日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1: 以下由陆吕珍报道新闻提要。联邦政府宣布在过渡到核能潜艇期间延长6艘柯林斯级潜艇的服役寿命。雪梨西南面发生一宗涉及枪击案，造成了1死4人受伤。不令地当局证实柯黎斯全发现两宗蚊媒病毒梅利河谷脑炎致命病例，分别发生在4月和5月。联合国正加强应付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爆发的非典型伊波拉疫情。

0: SBS music station is here.
1: SBS Pop Euro.
0: Filled with Eurovision hits non-stop.
2: You want more?
1: The hits you know and the hits you'll want to know.
0: On DAB radio, online,
1: the SBS audio app
0: and SBS On Demand.
3: 13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已经到中国，今日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而家将节目时间交翻俾梁艳光同邝美玲。
4: 唔该晒陆女真噶，咁嚟到我哋光影会客室嘅环节啦。咁一部咧以80年代香港华富村 UFO 目击事件作为背景嘅香港电影《再见 UFO》咧，咁响今年嘅金像奖咧就囊括咧5项嘅大奖啊，成为最大赢家。咁但系呢啲掌声咧都可以话得来不易啊，因为电影咧喺首映之后咧就即系进入咗长达7年咧都发行唔到嘅时期啊，直到今年3月咧先至正式同观众见面。
5: 嗯，系啦，咁我今日光影会客室啦，我知阿梁艳光咧就请你呢套电影嘅导演啊梁柏坚咧，同大家倾下佢嘅获奖感受，同埋咧佢想藉住呢套电影向澳洲嘅移民观众咧表达一啲乜嘢嘅信息噶。
4: 嗱，导演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4: 恭喜晒你啦！即系能够成为最佳导演啊，亦都响今次呢一个嘅金像奖里边啦，获得咁多个大奖啊！电影能够响即系7年之后嘅金像奖获得5个大奖，呢、這、一个嘅结果系咪你都冇谂过嘅咧？其实
6: 老实讲系完全冇谂过嘅，由拍呢个戏开始都冇谂住冲击一个咩奖项。通常我哋衝擊獎項都有啲巧㗎嘛，即係譬如話你個題材要好特別啊，或者你手法非常之好啊，或者你嗰個風格係好強烈啊，咁呢啲都係通常衝擊啲獎項嘅技法嚟㗎嘛。咁但係睇過呢個戲呢，你就知道其實好含蓄嘅，冇話搞啲咩好特別嘅方法啊，或者影像啊咁樣去講呢個故仔。咁所以係完全冇諗過會有咩獎項㗎。
4: 呢套電影啦，都同呢個《風林火山》同埋《尋秦記》啦，都俾人覺得係一個嘅都市傳說嚟嘅。咁其實你點樣睇今年啊？呢啲嘅傳說都成真嘅呢一個咁嘅情況咧，有冇咩特別嘅意義咧？對於電影行業嚟講，你覺得？
6: 呢几部戏其实都摆咗好耐，6年到7年之间咁样摆咗喺度。喺年尾突然间全部上晒咧，其实都讲紧一个比较危险嘅一个状况嘅，就系香港系咪真系冇片源啊？咁呢个可能都系一个现实嚟嘅，即系话香港其实一路拍戏嘅数量唔多，到某一个阶段可能就要揾翻一啲即系以前积落嘅戏，跟住快快脆脆搞好啲后期，跟住就上咗去咁样，咁去填补一啲所谓放映嘅一啲比较重要啲嘅日子，譬如圣诞节啦、年尾啊咁嗰啲日子，呢个其实都唔系一个几好嘅现象。咁當然啦，《尋秦記》佢嗰個票房亦都非常之好嘅，可以係鼓勵下大家嘅。咁而呢個《再見 UFO》老實講票房真係唔係幾好啦，仍然係喺度奮鬥緊嘅。咁但係佢可以攞到一啲嘅同業嘅認可，攞到啲獎項，亦都係一個鼓勵嚟嘅。我覺得呢個都一個幾特別，一個幾奇怪一個現象咯。
4: 對你嚟講，你自己個人見到今年上映，會唔會都覺得特別鼓舞咧？即係可以真係見到呢套電影由等待到上映嘅呢個環節。
6: 當然啦，除咗自己嘅努力之外咧，咁成個團隊亦都花咗好多嘅精神，同埋觉得佢哋真係爱呢个戏咯。如果咁摆喺度唔俾人睇嘅时候，其实一个可惜咯。咁今年如果有机会可以放出嚟，大家无论系观众又好啊，或者系行内嘅专业人士睇都好，都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嘅电影。咁呢个对整个团队嚟讲都系一个非常大嘅鼓舞。
4: 7年前放映过之后啦，今年啦又重新公开响院线度上映啦，有冇做过任何嘅修改咧？对电影
6: 其实系有嘅。但系嗰个修改其实系好奇怪嘅修改嚟，因为我哋拍年代戏啊嘛，好多时候啲镜头要修改翻去80年代嘅街景啊，咁咧就好多预算同埋好多精神去做呢件事嘅。我哋2019年放完之后啦，咁到系临上之前咧，我哋再睇翻个片咧，就发觉咦有个镜头做漏咗，咁原来系一个行人道上嘅导盲砖啊。80年代嗰阵时系冇呢样嘢噶嘛，咁所以我哋都思考咗好耐，究竟做唔做翻去好咧？最终都系攞翻出嚟重新再抹咗佢，咁就符合翻当年嘅情况。当然呢个要花钱啦，咁同埋做完之后又要再次去送检嘅。咁但係我哋为咗想忠实咁样去还原返当年嗰个状况，一丝都冇放过呢个精神呢，我哋决定咁样做。除此之外，其他係冇改过嘢嘅。而家仲有少少嘅，香港有啲观众非常之眼利嘅。佢哋睇嘅时候都会问返咦导演当年冇呢样嘢㗎喎，咁样就係有啲嘅，但我哋真係尽咗力去做。咁如果係

0: 真係有觀眾覺得啊，仲有啲穿崩嘅話，希望大家即係原諒我哋已經盡曬力去做嘅。
1: 點解當初會選擇用華富村嘅 UFO 事件呢一個嘅超自然傳說嚟到開始呢？
0: 呢個故事開始嘅時候，主要唔係要講華富村 UFO 事件嘅。故事開始嘅原意係要講香港喺80年代到2000年之間幾個年輕人嘅成長，佢哋經歷過啲乜嘢嘅打擊啊，經歷過咩心路歷程，主要係講呢個故仔嘅。咁但係當我哋決定做呢個故事嘅時候咧，我哋做咗好多嘅資料搜集啦。香港係即係呢20年發生咗咩事啦？咁啊，金融風暴啊，有好多嘅事件出現啦。有一個事件咧，就係1985年喺華府村曾經有一個集體目擊 UFO 近距離出現嘅事件，曾經喺香港報紙裏面有報導過嘅。當然可能唔係頭條啦。喺幾年之後，呢、這個香港電台嘅鏗鏘集我係講新聞嘅，咁啊亦都做過一個嘅專題嘅訪問，就訪問翻當年見過 UFO 嘅人。咁啊，當年細路仔而家已經長大成人啦，就訪問翻佢當年見到 UFO 喺邊度見到啊，喺咩情況見到啊，當年嘅環境係點樣啊，個 UFO 係點樣啊？嗰個人就描述翻佢哋目擊嘅事件嘅。其實呢個都唔係傳說嚟㗎，對我嚟講，我覺得呢個係真正曾經出現過一件事嚟。喺戲裏面出現嘅 UFO 咧，那個飛碟咧，其實係根據佢哋嘅描述去重現翻出嚟。戲裏面有一段叫今日睇深啲嘅片段咧，就講阿黃有藍畫咗個飛碟嘅樣出嚟噶嘛。咁佢畫出嚟飛碟嘅樣咧，就係當年目擊者畫出嚟嘅飛碟嗰個模樣嚟。其實好忠實咁樣將佢重現翻喺銀幕上高。
1: 其实点解呢一件事件又咁吸引你呢？其实你自己同华富村 UFO 事件有冇啲特殊嘅个人嘅连结嘅咧？
0: 冇嘅，我系冇目击过呢件事啦。因为我哋选择素材嘅时候咧，就觉得呢个事件系香港好特别嘅事件嚟嘅。咁我哋决定利用呢个事件挤入我哋嘅故事里边，尝试系利用呢事件系写翻呢几个小朋友佢成长过程。目擊到呢個事件嘅時候，佢對人生有咩影響？咁就成為我哋戲劇裏面其中一個主要嘅元素。咁我哋決定用呢個事件嘅時候咧，自然就會用翻華富村做呢個背景。成個發展其實係咁樣嘅。
1: 留意新聞都留意到，其實而家華富村咧就好快會重建啦。咁你自己拍攝電影嘅時候，有冇一種即係留低呢個記憶嘅使命感，或者留低呢個地方嘅影像嘅一種使命感？
0: 其實有嘅，因為我哋拍嘅時候咧，已經傳聞咗華富村會拆同埋重建好耐嘅，當我哋拍嘅時候咧，亦都見到華富村嗰個大樓結構咧，其實開始有危險跡象嘅，譬如話有好多非常之龐大嘅鋼鐵嘅結構撐住成棟樓啦，呢啲都係我哋拍嘅時候見到嘅。當然你哋喺戲裏邊咧就見唔到嘅，因為我哋用電腦特技將佢抹走咗噶啦。華富村實在係一個好靚嘅地方，裏邊住嘅人個民風咧亦都非常之淳朴同埋友善。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值得去將佢擠喺銀幕上高，俾大家有一個懷念咯。即係你唔單止見到幅相唔簡單，你淨見到人喺裏面生活嘅狀況啊、個狀態啊，同埋嗰個氛圍，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珍貴嘅一個記錄。
1: 見到其實近年香港電影啦，尤其是係關於呢個人民情懷嘅電影啦，都係賣座嘅一個主流嚟，一個主軸嚟嘅。創作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有冇諗過商業嘅考量，定係還是純粹只係想寫即係關於香港嘅故事咧？最初
0: 故事原先嘅創作嘅原意咧，就係由我哋監製編劇啦，錢小慧小姐去開始嘅。去起動嘅，根據佢嗰個講法咧，佢當然去做一個項目嘅時候咧，佢都會有一個考量。但係如果以我嚟睇，就係話佢唔係一個目標，係一個賣商業噱頭或者係賣明星。因為你而家見到好多香港賣座電影咧，都係好大堆頭嘅明星，好大嘅 cast 咁擠落去，同埋講一啲好刺激嘅鬥爭啊、黑幕啊嗰啲咁樣嘅題材，咁嗰啲擺到明就係一個商業題材。咁我哋其實成件事係比較平淡啲嘅，唔可以話佢唔係一個商業考量，但係唔係話一個純粹為咗商業去拍嘅電影咯。
1: 電影好快就會向澳洲各地公映啦。咁其實你又想向本地嘅華人朋友或者港人朋友咧，其實你想即係有啲咩説話想同佢哋講咧？即係睇電影嘅時候，尤其是
0: 個電影其實都係講緊香港平民。百姓在香港这个地方成长的时候所遭遇到的，无论是感情、爱情或者是冲击或者是一些的成长的困扰都好，都是一些很实实在在香港人的故事。希望他们可以在里面找回一些自己的回忆啦，就算是移咗民离开了香港这个地方，希望他们会来不来会记得回他们成长的地方啦，记得回他们成长的时候曾经有個嘅朋友，有個嘅友情，有個嘅親情啦。我哋個主題曲係由梁柏堅寫嘅，就唔係我

0: 部分啦。咁其实目前市场焦点咧，大多数都系响复购税啊、楼市改革啊，同埋打工仔嗰个嘅税务宽减嘅。咁不过咧，其实有部分财经界嘅人士就认为咧，财案真正被忽略嘅大赢家咧，可能系一啲退休公积金，即系 superannuation 嘅人士。咁究竟即系点解会咁讲啊？
1: 咁另外咧，今次无论系复购税收紧定系家庭信托，即系 family trust 引入最低税率咧，其实都系削弱咗传统减税工具嘅吸引力噶。咁啊，今日环宇金融咧，蔡依文就请嚟 Morgans 亚洲业务主管陈浩庭咧，同大家分析一下今次财案咧对于退休公积金同埋家庭信托嘅影响噶。
2: 早晨 Raymond，
3: 早晨啊 Peggy， 你好吗？
2: 上星期啦，这个联邦政府咧推出嘅呢一个财政预算案咧就已经出炉啦，咁啊亦都同大家讲过唔少有关咧今次财案里面嘅一啲资讯啦，有赢家有输家啦。不过睇翻咧最近啊有一啲民调显示咧，今次呢一份财案咧就话系30几年嚟系最差啊，咁有60%嘅选民都认为一啲税改系冇用啊，咁啊今次咧都想同 Raymond 咧再倾下有关呢一方面嘅情况。嗱，讲到税改咧，就好多人都提到就系嗰个复购税嘅情况啦。可唔可以再同我哋讲下咧？即系今次嘅改动，你点睇咧？
3: 好啦，咁啊，多谢晒 Peggy。咁咧，所以喺开始之前咧，要提醒大家啦。嗱，今次讨论嘅内容咧，仍然系政府提出嘅建议，嗱，仲未立法噶，所以未来嘅细节咧，同埋执行安排咧，会有机会再调整噶。尤其是咧，社会嘅反应咁大。所以咧，大家咧今次可以当作一个叫做方向性嘅参考。嗱，讲起呢个复购税咧，就政府嘅改动，好多朋友都要听过噶啦。咁简单嚟讲咧，就系政府想逐步去收紧复购税，由2027年开始，复购税只适用于新建造嘅住宅。如果你买二手楼咧，就未必可以再咧用租金啊嘅规蚀咧去抵消其他收入嘅税。当然，在个方案里面呢有讲一啲嘅例外㗎，咁大家要留意一下。表面上睇嚟呢就好似鼓励呢大家买新楼。但呢我觉得有一点好重要，而市场未必讲得太多嘅角度，就係如果你而家买新楼，就要考虑将来卖出嘅时候呢下一手买家嘅环境会唔同咗。因为呢未来嘅买家如果系买二手楼嘅话呢，就可能已经用唔到复购税啦。对于好多嘅投资者嚟讲呢，可能呢一个系一个关键嘅税务嘅诱因。咁所以呢，重点就唔系话你现在悭咗几多税，而系将来呢边个会接货。如果未来一部分嘅投资者因为冇咗复购税而唔再睇呢一类型嘅物业嘅时候呢，就可能会减低咗嗰个物业嘅需求，或者个价钱会低咗。咁所以呢永远都是供求的。咁所以如果呢啲供求是因为政策的影响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咗呢个价格上面的分歧。所以呢在投资者方面呢需要作出一点的留意的。
2: 对于呢啲即系税务比较敏感嘅投资者嚟讲咧，更加就要留意啦。即系入市同埋出市咧嘅时机咧，都系好紧要。嗱，咁我哋除咗睇一啲物业之外咧，投资市场嘅消息方面咧，今次嘅预算案咧，有冇一啲其他嘅情况咧，都影响到投资市场嘅一啲风气咧？
3: 其中一样嘢，我觉得讲得最多嘅咧，就系discretionary trust 啦，家庭信托。市场咧就有好多声音讲呢样嘢噶啦。咁、个草案大概就讲咧，2028年开始，政府会对呢一类型嘅信托引入最低30%嘅最低税率，即是话无论你分配俾边个，整体都至少要交30%嘅税。
2: 咁其实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呢，即係呢个家庭信托呢，喺呢一个即係政府话28年开始引入嘅呢一个最低税率之前，家庭信托嘅税率系又系点样嘅呢？咁今次作出呢一种嘅改变呢，听落系咪都对呢一种家庭信托呢系有啲不利嘅情况
3: 呢？呢个呢我哋分享一啲基本嘅知识，并唔系呢税务嘅意见。在这个草案之前呢，基本上家庭信托是有一定的弹性，就是说你可以每一年呢就分配这些的信托的收入就给不同的受益人。那这些受益人可能是低税率 的家庭成员，亦都可能是一些的公司亦都是我们叫做 bucket company 这样。那大家都知道呢，可能呢这些

0: 受益人呢，本身佢哋嘅税率可能系低于30%噶，但如果咧你而家划一至少要俾30%咧，就分俾呢啲嘅受益人或者受益架构咧，嗰个利益咧或者个优惠咧就会少咗啦。咁所以变相嚟讲咧，喺减税嗰方面嘅灵活性咧就会低咗啦。睇见
1: 嗱，咁如果而家咧即系话真系落实嘅话咧，2028年开始真系引入呢个30%嘅最低税率啦，对于目前嘅信托嚟讲，似乎系咪会减少咗大家对呢一样嘢嘅兴趣咧？
0: 绝对系噶，本身大家知道信托本身系唔需要俾税，而家变咗要俾税，咁就当然就多咗一层嘅工序啦。咁我哋会计师嘅朋友咧，佢要做多咗嘢，咁变相咧就呢一个嘅管理方面嘅成本多咗，第一样啦，一定会噶啦。第二样嘢咧就系话，虽然有呢个影响，但系其实咧信托由来已久，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嘢咧，就唔系话分散收入减税作为一个策略，而系咧可以透过，尤其是啲比较大嘅家族咧，我哋一般就会点样做，就会可以分俾唔同家庭嘅成员啦，作出一个咧依照信托成立人嘅意愿，点样去平均分配资产。记住有好多资产唔系可以咧一年就分晒，其实系细水长流咁每年分俾佢嘅受益人噶。咁所以咧呢、这个资产分配咧仍然都系咧有一定嘅用途喎 ，Peggy。
1: 咁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咧，仲有啲乜嘢系都几受惠嘅咧？
0: 喺个篇幅里面咧，我见到咧就传媒冇讲太多，但其实咧变相一个咧赢家咧就系退休金吓 superannuation 啊。点解咧？无论关于负扣税又好啦，或者资产增值税嘅改动啦，或者信托吓呢一个叫最低税率嘅草案当中咧，大家留意到其实冇乜嘢咧系直接影响到退休金嘅。退休金本身咧仲保留翻原有嘅税务嘅优势。咁例如资本增值税仍然系有较优惠嘅税率方便呢，系仍然可以维持㗎。但当然政府呢喺过去几年呢已经一路呢收窄緊你可以放几多钱入去退休金里面，同埋一啲高入息嘅人士其实呢已经系要俾多咗税喺个退休金里面。但整体呢一个财政预算案里面嘅草案呢系冇乜嘢呢影响到退休金，呢个系一个好消息。
1: 咁即系话变相啊，即系如果一般普罗大众打工仔嚟讲咧，系咁睇嘅话，这个 super 即系呢个退休公积金咧，变相喺长线投资嚟讲，都系变得更加吸引。
0: 冇错啦，所以有一点咧，我要去鼓励大家，有好多朋友都未必开始做嘅，就系话咧要登入买家，因为咧喺买家里面咧有好多你退休金嘅资料你系要知道。咁啲朋友觉得我入买家好困难啊，我往往咧都会建议就系话可以直接打电话去 ATO， 佢一定会帮到你点样去 lock in 个买家。而退休金嘅管理第一大信条，你一定要入到政府个买家个 app 或者个网站。当中会有到好多长线嘅资料咧，大家会睇到，第时有机会可以同大家分享多啲噶。
1: 系啦，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咧，都最后问 Raymond 啦。今次嘅财案，你觉得咧，即系简单嚟讲啦，总结对于澳洲嘅投资市场嚟讲，会有啲乜嘢改变咧？
0: 嗱，我会咁讲啦。嗱，过去嘅投资咧，可以好依赖税务嘅策略，嗱，但系未来咧会慢慢改变。嗱，就由靠本身咧资产本身嘅质素，同埋咧啱唔啱嘅结构去持有。嗱，负扣税会收窄，信托会转型，而咧退休金咧就会变得越嚟越重要啦。
1: 嗯，系啦，咁大家咧，即系都知道啊。早前咧有啲报道睇翻咧，原来咧就唔少打工仔咧都唔系几经常咧登入自己嘅退休公积金嘅户口咧睇下，无论系结余又好啦，或者系一啲策略方面嘅调整，所以大家咧都唔好都即系偷懒啊，都要咧勤力啲咧 check 下自己嘅 super 啦，咁啊之后咧就会变得越嚟越紧要啦。咁啊，今日嘅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唔该晒 Raymond，
0: 唔该晒 Peggy。
2: 今集的内容为一般性的资讯，并非具体的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你个人有关的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的财务规划师查询。
3: 是啦，咁啊，亦都唔该晒蔡以文啦，同埋。

0: 系咧，系Morgans 亚洲业务主管陈浩庭先生咧，同大家分析咗今次裁案究竟咧，即系对于呢个 Super 即系退休公积金同埋咧 Family Trust 家庭信托嘅影响噶。
1: 嗯，咁我相信咧，即系未来我哋一段时间咧，都仲会有好多咧关于即系今次呢个财政预算案啦，同埋咧呢个税务改革方面嘅一啲嘅讨论嘅。咁啊，嚟紧星期五咧，我哋嘅大众论坛都会同大家咧就住咧，即系响税务改革里边咁提出咧有关于一啲即系移民签证嘅一啲新改革咧，亦都会请嚟专家咧，同大家睇一睇咧，究竟即系呢个情况咧，会唔会咧，即系能够将劳动力咧留喺本地，或者令到本地人咧有更多嘅呢个就业嘅前途噶噃？亦都欢迎大家咧，到时咧同我哋分享下你哋嘅意见啦。咁啊，当然亦都唔好错过嘅，亦都有我哋阵间嘅节目啦。第二小时我哋会为大家送上有创业揾食街啊，今日咧就会用一个个案咧同大家分析啊，点样先至算系咧职场嘅欺凌啊，或者霸凌啦，咁如果遇到问题嘅话咧，又应该咧系点样自己作一啲嘅记录咧？
0: 嗯，系啦，咁啊，今日嘅物业全攻略呢个互动环节咧，亦都请嚟房地产中介公司嘅Common Realty 嘅副总裁傅天宇同大家倾下两大政党对房屋同埋有关税务嘅改变咧，对持有物业。投资物业啦，同埋首次置业人士究竟会带嚟啲咩影响噶？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届时打电话同我哋倾下偈啦。不过咧，而家就先将时间咧交俾陆女珍为大家送上10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有最新报告指出，州同领地的舒缓住屋危机措施只是惠及土地业主，未能够令到普罗大众受惠。伊波拉疫情爆发，美国宣布暂停向受影响国家批出签证。有报道指中国曾经秘密协助训练俄罗斯军人。大家好，今日是5月20号星期三，我是陆磊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一份最新报告指出，各州和领地政府修改土地用途来到舒缓住屋危机的措施，令到业主获得数以亿元计的意外收益。澳洲繁荣发展协会表示，批准建造更高更密集住宅的规划改革足以大幅地推高地价，不过纳税人未能够充分受惠。这份报告估计修改土地用途每年为土地业主带来大约110亿澳元的资产收益。调查报告的负责人认为，政府应该透过征税来到获取更多增值收益，并且将这些资金用于基建、社会房屋和印花税的改革。另一方面，储备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亨特警告商界和家庭，指如果中东冲突持续，导致油价和燃料价格上升，可能会推高通胀。亨特表示，储备银行正密切监察全球不稳的局势对本地物价的影响。他向彭博社表示，目前不确定性仍然是非常高。
1: Like others,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check my phone and wonder if something's happened overnight.
0: Yes, 亨特说，现时局势依然非常不明朗，他们继续在度观察事态的发展。他说如果冲突持续，油价和其他商品价格会维持高位，逐步影响本地的经济，令到通胀恶化。他又表示希望在可见的未来会有解决方案。而与此同时，联合国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至 2.5%， 明年会回升至 2.8%。2026年中期世界经济形势及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加剧。联合国经济及社会分析负责人穆克吉表示，目前不确定性加剧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2: Forecasting the global economy has never really been an exact science, but our numbers.
0: 穆克吉说，预测全球经济从来都不是精准的科学，不过目前